0: 林在干什么？不是说找到他的把柄了吗？为什么不上奏去参他？
1: 回殿下已经参过了。
0: 那为什么没有任何处置呢？
1: 靖王说他挪用军资应急，一时忘了报备，愿意认罪。可初步的审追当庭为他辩护，说兵部小题大做，恶意攻击。这朝臣们各个迎风倒，竟少有站在兵部这边的。连陛下都没有责备靖王，反而还夸他遇事决断，让他事后报备一下就算了事。兵部这次算是白白吃了个哑巴亏，倒是让靖王在陛下面前露了脸。
2: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冤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3: 殿下，这些都送吗？
4: 对，统统送过去，要快。
3: 是，
4: 那几件特别重要啊。
3: 好，
4: 慢点。
5: 殿下待这位麒麟才子可真是好，每次送去的东西他都退回来，可殿下还是时不时要收集些好东西，非要给他送去。
4: 这要不要是他的事，送不送那就是我的礼数了。从庆国公案起到这次阻止我趁机攻击太子，他给我的谏言虽然不多，但是每次都能直中要害，可见这位麒麟才子才名不虚。要细算其功劳，连你都未必能压得过他的分量，总该有所表示才行。
5: 那殿下这次送的又是什么？
4: 眼见春分了，天气日渐和暖，听说他近来正在修缮园林，我送些精致不俗气的摆件和玩器过去，既不奢华又不贵重，都是他现在正用得上的东西，说不定他顺手也就收了。
5: 这位苏先生可是很有品味的，他亲自改建的园林想来定是好景致，只可惜了般若这身份不便登门，怕是无缘一见了。
4: 这有什么难的，等过一阵子他改建完了，你随本王一同过去看看便是。
5: 殿下此话算数。
6: 梅长苏亲自设计修缮改建了苏宅园林，并借此机会宴请在京城的一应旧友。梅长苏此番一改常态，高调行事，自然有着其中的用意，而他也已经料到誉王定会不请自来。
7: 哎呀，这才两个月的时间，你把这里整个变了个样子，我都快认不出来这是当初推荐给你的那个宅子了。
8: 我把旁边的那种园子也扩了进来，地方大一些，飞流玩起来也高兴。
7: 哎，这是你到了京城以后第一次设宴请客吧？
8: 啊，是啊，新秀的园子大家一起来热闹一下。
7: 能得到江左梅郎的邀请，我真是受宠若惊。
8: 蒙大统领，客人都还没到呢，你倒先跟我演起戏来了。
7: 我又说错话了？你今天要请多少人呢？
8: 自然是有景睿和玉京，还有郡主和夏冬。
7: 这加上我不才五个人吗？这
8: 郡主会带穆青一起过来，夏冬也会带上他的大师兄。
7: 夏春也来？
8: 还有一个人我没有请，但我猜他一定会不请自到的。
7: 谁啊？
4: 这才是江左梅郎应居之所呀、啊！刚才从园子里过来，真可谓是一步一景，浓淡相宜。不愧是先生亲自制图督建的呀、啊！
8: 只是闲来无事，整修整修。

0: 又不是乔迁新居，
1: 哎，
0: 所以未敢惊动殿下，没想到殿下还是过来了。
1: 好在先生今天请的都是一些相熟之人，否则加了本王这么一个不速之客，大家都不得尽兴。哎，客人们都来了哪些？
0: 这个园子是蒙大统领推荐的，自然第一个请的是他。景睿和玉京也已经过来了，正在偏厅喝茶。
2: 公主，诸位客人都已经到了。
0: 好，殿下，请。
1: 好，
2: 请。

0: 这个是秋月白吧？玉京是好酒之人，猜出来也不奇怪。景睿，你能品出几种啊？
1: 我不行，我只品得出赵殿红而已。不会吧？你能品得出赵殿红？
0: 过年的时候，青瑶兄长送了一小坛给谢璧，我尝过一点，所以记得。你们和赵殿红居然不叫上我，我再也不理谢璧了。还有你，哼，
2: 玉金，你今年贵庚啊？还这么孩子气？哼，景睿，啊，我听说你兄长病重。 有一个多月没有下床了，现在可好些了？哦，已经没有大碍了，好多了。啊，江湖人士到了京城之中，会有诸多不适应，还是小心些为好。酒已半酣，如此枯燥也是无趣。昨天晚上我倒是想出一个玩法。
0: 不知各位是否有兴致？江总梅郎想出来的点子，就算是不玩，也得问问试试嘛。苏先生，说说看。那就好。此前我有缘得到了一本竹简琴谱，解了甚久。云摸像是失传已久的古曲《广陵散》。
3: 哎，这是《广陵散》。
0: 昨晚我将此谱藏在了园中某处，大家可以室内室外随便翻。
3: 谁先找到，我便将此谱相赠。
4: 苏先生，你可惨了！我这春兄是有名的乐痴，他要知道这琴谱藏在你的宅院中，就算把这翻个底儿掉，他也一定是要找到的。哎，
5: 这个没找到之前呀，胜负都难料呢。
3: 景睿、穆小王爷，咱们三个一队啊！
6: 好啊，玉金倒是会找帮手啊。
5: 他们两个都不是爱好乐理之人，要是真让他们找到，肯定会让玉京给抢了去。<笑>
7: 哎，夏大人还没有帮手呢，冬姐，我帮你一起找。哪？
3: 那边？哎，左边，往左，往左。
7: 哎，没有没有，你怎么这么蠢？哎，
3: 往这边，这边，这边。
7: 哎呦，
3: 哎，这边
7: 边啊！
3: 这边。
7: 哎，你快着点！
3: 哎呦，我不行了！哎，
7: 你要不要
3: 看看？哎，没有没有没有，这边这边这边，哎，你这边不着火了吗？看看，哎哎，哎呦，景睿，着了没有？啊，
7: 不曾看见。哎，去那边看看。啊，
3: 快！
7: 走吧。
3: 哎呀，再高点，再高点，再高点，
7: 快点看，我绷不住了，我看啊，有没有啊？没有。
8: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呀，看来愿意老老实实待在这儿的，也就剩咱们几个了。你看刚刚夏春走出去那个气势，简直是势在必得呀！夏春大人可最爱这些了，上次为了一本古谱，他和陛下还争了起来呢。哦，
0: 早就听闻玄镜寺中。 属夏春大人最擅长奇门遁甲，技巧之术。我这点小小的伪装，想必他一眼就能识破。看来今天玉京可要不高兴了。嗨，
8: 这也难料。苏先生的园子可也不小，是不是一开始就找对了方向，还是要看运气的？
0: 似乎秦姑娘也有些坐不住了，不如同去碰碰运气。
6: 先生真是体贴，那你就去吧。多谢殿下，多谢先生。来，蒙大统领。来，苏先生，请。
3: 我想到了，我想到了，咱们呀太笨了。
0: 苏兄乃是喜好乐理之人啊，他怎么会把如此珍贵的乐谱放到外面招露水呢？咱们应该去屋里面找，对不对？走走走走走，快！
1: 你早说啊，翻我一首泥啊！走吧，你交的什么朋友？
3: 颜玉京刚刚想通此事之中的奥妙所在，夏春却已在房间内翻找多时了。他寻找的谨慎细致，每一个角落都必定敲打碰触一番，完全没有一丝游戏心态。夏春的举动让霓凰的心里很是不安，因为他知道苏宅的房间里有着很多机关，其中的一个是绝对不能让外人发现的。
4: 哎哎，春兄，打算把这屋子都翻个遍吗？他兴许在外面呢。
2: 不会，初见古朴应是精心保存，最怕潮湿了。苏先生说昨晚他就藏在外面，且不说这前两天的小雨吧，单这早晚的露水啊，便已然很潮湿了。他又怎么会藏到外面呢？找吧，定在屋内。我去里屋看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苏宅园林重修，梅长苏设宴，誉王带着秦般若不请自来，早在梅长苏的预料之中。席间梅长苏提议玩个游戏，看谁能率先找到藏于苏宅的广陵散琴谱，众人皆跃跃欲试，只是秦般若加入这个游戏，其目的与众人皆不相同。他对广陵散琴谱没有丝毫兴趣，而他所感兴趣的是这个宅子中的密室机关。秦般若在梅长苏书房的墙壁上找到了一处机关，开启机关，里边露出了一间暗室。秦般若走进暗室，发现在暗室中有着所有朝堂重臣的资料信息。
2: 吏部

0: 哎呀，果然是给他们找到了。
1: 苏先生，如此厚赠，愧不敢当，在此谢过。
0: 小小游戏，不必客气。嗯，其他人呢？还在找吗？
2: 可不是嘛，我本想叫他们，可是春兄不让，我们只能悄悄地回来。
0: 哦，没想到春兄还有如此童心。
3: 随殿下来的那位姑娘，看来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啊。
0: 怎么，可有冲撞郡主？
3: 回来路上碰见那位姑娘在南厢房寻宝，一举一动都甚有章法，春兄就扫了一眼，便说她懂得奇门机关之术，乐谱她是找不着了，说不定还能找出一些别的宝贝。
4: 就在玉王被霓凰说得无言以对之时，秦般若又来到一间储室中，他仔细地打开柜子上的所有盒子，细心探查，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找的究竟是什么，但是直觉告诉他，这个苏宅肯定不会如同表面上那般简单，里边一定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春兄请。多谢苏先生。
5: 姐，你们也太不厚道了，找的也不说一声，要不是那个黎刚大哥过来通知我们，我们还在那儿傻翻呢。
6: 那是我的。
1: 我说玉京会不高兴吧？
7: 是有点。
1: 嗯，怎么了？这都是飞罗的藏品，里面全是他的宝贝。
7: 哦，
1: 哎呀，这个小鹰怎么坏了？这是被谁翻出来的？
8: 都怪我不小心打坏了飞流的宝贝。
7: 好，这样吧，我去京城搜罗些好玩意儿，给飞流送上一大箱子。
1: 哎，不用不用。哼，都怪我平时把这个孩子宠坏了，还望殿下见谅。
7: 哎，哪里哪里，是属下失礼了。
9: 苏兄，现在都四月天了，正是花期繁盛之时，我约了景睿明天去踏青，你也一起来吧。嗯，
1: 我这身子一到春天就软绵无力，不想动弹。
9: 哎，也罢，那我去折一只春色回来供苏兄赏玩。
10: 告辞。
1: 慢走。
11: 宗主，招待了大半日的客人，您还是进屋歇一会儿吧。
1: 你以为人都走了？
11: 还有谁啊？
1: 你们两个前门出，翻墙进，速度还真快啊！
12: 你今天怎么敢当着夏春和秦般若的面玩这个游戏啊？啊！哎，真的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呢。

0: 那秦般若和夏春可都是出了名的机关高手，你就这么让他们随意的满园子乱找啊？
1: 这个游戏我就是为他们而设的。秦般若和夏春两个人都发现不了的暗道，那才叫真正的暗道。
0: 哎呀，这条暗道是通往靖王府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1: 这条暗道是我专门改建过的，就算让夏春翻出来，他也只能看见一间密室，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么敢冒这个险呢？
0: 哦，呵呵，也是啊，你办事周全，没问题。
1: 王大哥
0: 啊，
1: 密道已经建好，想不想跟我走一趟，去靖王府一游啊？
0: 好啊。哎，暗道里太阴冷了，把这个拿着，走吧。怎么了，
2: 大统领？你就这样陪兄长过去，万一靖王问起来，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你要如何回答？
0: 啊？他不知道啊，我以为他知道呢。
1: 他知道我们俩有来往，但并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渊源。如果今天我带着你从京城这条最隐秘的通道走出来，换作你是靖王，你是不是也想问个清楚，查个明白呢？
0: 那我们就说你帮过我，我为了报恩。不行啊。哎，有了，说我受你威胁，我没办法，我才陪着你。
1: 你以为他是你啊？这么好骗？
0: 哎，我，
1: 你是禁军大统领，大梁第一高手，掌管五万禁军，会轻易的对一个谋士俯首帖耳吗？若非推心置腹，信任无间，我又怎么可能把这条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密道告诉你呢？
0: 小叔，哎呀，我看你就把事情全都告诉他，你就告诉他，你其实就是

0: 最怕的就是这个。日后我们和景言的来往会越来越多，我恳求二位，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绝对不能告诉他我是谁。
1: 我还以为你是真的好奇梅长苏的园子修建成什么样子，才闹着要跟我去苏宅看看，没想到居然是去探查人家房子的隐秘。怎么不早跟我说实话呢？
2: 我总是觉得梅长苏在这个时候改建他的园子，并非单单只是为了景致。
1: 就算不单单是为了景致，又能怎么样？大不了设几个机关，造几间密室跟暗格，与我们又有什么妨碍？他是能把宅子造得固若金汤呢，还是能够藏兵百万呢？我原本是真心诚意要去祝贺他新居的，被你这么一弄，倒像是我别有用心似的，这让人家怎么想啊？
2: 殿下这么一说，确实是般若错了，还请殿下责罚。
1: 责罚倒也不必了，原本就是梅长苏自己提议要玩游戏的，也不是你说的。现在回想，他这么做多少还有点试探跟避嫌的意思，本王要是当时就领悟了，必不会放你出去。
2: 都是般若心胸太小，连累殿下了。
1: 你出去也有半个多时辰了，可在园子里探查到什么？
2: 正如殿下所说，有暗室，还有几个暗格，里面皆是朝中重臣的资料，十分详尽。由此看来，梅长苏想要介入朝局，起意已久，倒不是被琅琊阁的断言所迫。
1: 这是自然的，琅琊阁所言乃是评语，又不是预言。若非这梅长苏既有介入朝局之意，又有掌控朝局之才，琅琊阁也不会凭空报出他的名字来。
2: 殿下之见识却非般若所及，以后还望殿下多多提点。
1: 你呀，这般聪明，只需再把格局放开些，本王便没有什么可以提点你之处了。
3: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4: 小叔，你到底为什么一定要一个人撑着呢？如果你把事情的真相全部告诉靖王，我相信他一定会更加
5: 坏事。
4: 怎么会呢？我看他现在就已经很配合你了。
5: 是，靖王现在的夺嫡心智还算坚定，不管我说什么他都听得进去，其实有些计划和行动有违他的本意，他也从来都没有拒绝。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4: 因为
5: 他心无杂念，他只需要考虑我所做的一切对夺位是否有利就行了。至于这些事情对梅长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不用太过在意。可是一旦当他知道梅长苏就是林殊，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必定会先设法保全我，如此百般顾虑又怎能成事？你应该最懂我的意思，知道我的身份之后有许多事情都会忍不住去在意，对不对？
6: 兄长，霓凰并非有心添麻烦，
5: 即使不告诉他我反而轻松些，毕竟从小跟他一起长大，太熟悉了。以梅长苏的身份，无论谋划什么我都更自在。
6: 可 是那天，明明你也是恼怒的。
4: 哪天？
6: 四炮房爆炸那天，靖王居然以为是兄长为誉王出的主意，我当时一听就发火了。兄长虽然表面不在意，可心里还是生气的，是吧？
4: 哎呀，他那样看待你，你当然应该生气了。
5: 他那样看待梅长苏有什么不对？夺嫡之路步步凶险，如果我们情绪不稳，思虑必会出错。一旦走错一步，有多少人的命会跟着搭进去？
6: 兄长的苦心，霓凰懂的。以后做事会小心一些的。其实靖王知不知道也没什么。以后只要有我在，绝不会让你受委屈。
4: 没错，靖王不知道没关系，还有我们呢，我们来照看你。
7: 梅长苏无奈地摇了摇头，看来今天的一席话又是白说了。他想要的并不是霓凰和蒙挚的庇护，而是一切都能够顺其自然，不会有任何刻意之处。在豫王府内，秦般若提起了一件20多年前鲜为人知的轶事。
2: 殿下可曾听皇后娘娘说过，20多年前南楚皇室曾派过一个质子到金陵来。
1: 南楚质子？听说过。都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怎么会突然问起他呢？
2: 近日京中来了一个南楚贩运皮货的商队，在洪秀昭跟姑娘聊起了当年旧事，好像跟宁国侯府有关。
1: 确有此事。当年溧阳姑姑跟一位南楚质子日久生情，这桩风流事还曾经闹得京城上下沸沸扬扬的。
2: 真有此事啊？
1: 是啊，但是没想到这个南楚质子离开之后，溧阳姑姑就突然下嫁给了当时尚是低阶军职的谢玉，而这位谢大人几年之内就擢升为一等军侯，凭借着皇亲的身份跟赤焰军溺爱，成为了父皇的宠信。
2: 这位谢侯爷还真是有本事啊。那此事之后再无人提起了吗？
1: 长辈们的陈年旧事了，谁还好意思提呢？
2: 谢玉是东宫的第一心腹，又是殿下最头疼的敌手，我们总要抓住他什么弱点才好。
1: 姑姑嫁给谢玉肯定不是心甘情愿的，不过无论当年有什么内情，她也嫁了20多年，生了三个孩子了，恐怕很难再从她身上翻起什么风波去对付谢玉了。要拿下谢玉谈何容易。
2: 那个南楚皮货商的话听起来颇有些奇异，也许殿下会很感兴趣。
1: 说来听听。萧景睿。
7: 秦般若的话让誉王很是吃惊，这件20几年前的旧事应该与萧景睿有着不小的关联。在梅长苏眼中，率直仁德的君王才是百姓和社稷所需要的，而这正是靖王身上的可贵之处。虽然在夺嫡的这段时间内，这不能算是靖王身上的优点，但是当来日继承大统，靖王的这种品行将是万民之福。
6: 虽然兄长会责怪于我，但我还是要说一句，靖王太不善权谋，不懂机变，要扶他上位，兄长实在是太辛苦。
5: 他现在的这些缺点在上位之后就是可贵之处。我们大梁什么时候去过刻薄多疑、只会玩弄权术的皇帝？
6: 陛下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有时候也确实让人看不下去。
4: 以前陛下也多疑， 但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最可叹的是太子和誉王，好的不学，偏把那些玩弄人心的把戏当成是治国的宝典。
5: 二位身在中枢，自然看得更清楚。这些年朝中文不思政，武不思战，个个都在揣摩上意，顾全守卫，幸好大梁底子尚厚，可以勉强支撑。如果下一朝还是这样，恐怕会国力日衰，难以保境安民。
4: 一说到这些，我这心就像被油滚过一样。记得当初齐王殿下在世，整肃朝纲，激浊扬清，朝中哪有如此的景象。
6: 只可惜梅岭之后，当年齐王府的英才四散飘零，能侥幸活下来的要么变了心智，要么难以出头。要说谁还能保有齐王哥哥当年的风骨，也就只剩下晋王一个了。
5: 谨言从小在齐王兄身边受教，自然与众不同。虽然按照现在朝中的风气，扶他上位难了些，可一旦成功了，凭他坚定的意志，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明察忠奸、精明公允的好皇帝。
6: 既然兄长相信，我也相信，晋王将来一定是个好皇帝。
4: 有你看着他，想不好都不行。
5: 正因为这样，所以有很多事情他不能和我一起承担。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骨髓里头渗着毒，那些阴险歹毒的事情让我一个人去做就好了。我一定要保住景言身上那份赤子之心。
8: 惠妃姐姐还是要按照上次的方子服用，现在可不比年轻的时候了，这腰上的老毛病可不能大意。
6: 哪里是我自己愿意折腾这把老骨头，那皇后娘娘近来整治内宫，正是风口浪尖上，我岂敢稍有怠慢啊。你听说了吗？下个月南楚那边要过来一个求亲使团呢。
8: 南楚？
6: 嗯，
8: 是要跟咱们大梁联姻吗？可是这宫里似乎并没有适龄的公主啊。
6: 可是咱们有皇子啊，我听说这回南楚那边是想嫁一位公主过来。
8: 不知是哪位皇子迎娶，陛下可是有了主意？
6: 倒没有定那么快，只是这个敌国公主，我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霓凰郡主那么贤达。你说这要真娶过来，我看也未必是件好事吧。还有啊，什么太子、誉王这些受宠的皇子，自然是不会考虑的。那左不过就是在咱们几个孩子中间挑嘛，说不定是我们家景亭，也可能是景礼，你们家景琰也有可能呢。
8: 联姻之事，自有陛下圣裁。再说了，还得太长太不合得上八字才行呢。
6: 说的也是，咱们的几个孩子也没有什么想头了，娶不娶的就让陛下定吧。
9: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0: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惠妃与静嫔闲聊，提起了南楚即将有一支酋亲使团来到大梁，两国之间相互联姻自古便有，本无任何不妥之处，只是此次联姻，南楚欲嫁一位公主到大梁来，这让惠妃有些心神不宁，她担心自己的儿子会被梁帝指派承担联姻之责，而驯服这样的一个藩邦公主肯定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0: 你听说了吗？下个月南楚那边要过来一个求亲使团呢。
1: 南楚？
0: 嗯，
1: 是要跟咱们大梁联姻吗？可是这宫里似乎并没有适龄的公主啊。
0: 可是咱们有皇子啊，我听说这回南楚那边是想嫁一位公主过来。
1: 不知是哪位皇子迎娶，陛下可是有了主意？
0: 倒没有定那么快，只是这个敌国公主，我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霓凰郡主那么贤达。你说这要真娶过来，我看也未必是件好事吧。还有啊，什么太子、誉王这些受宠的皇子，自然是不会考虑的。那左不过就是在咱们几个孩子中间挑嘛，说不定是我们家景亭，也可能是景礼，你们家景琰也有可能呢。
1: 联姻之事自有陛下圣裁，再说了，还得太长太卜合得上八字才行呢。
0: 说的也是，咱们的几个孩子也没有什么想头了，娶不娶的就让陛下定吧。
2: 苏宅和靖王府之间的密道已经修好，深夜靖王独自从密道中前来，向梅长苏询问破解联姻之事的方法。而此刻梅长苏正深陷在赤焰军全军覆灭的梦魇之中。

0: 有人敲门。
1: 敲门。快扶起来。
2: 苏先生，打扰了。
1: 殿下，
2: 上是凌晨，天色未明，本不应该这个时辰过来。
1: 请。苏某睡眠向来很浅，并不碍事。
2: 父皇命我去西山军营督察换防，天亮就得出发，三日后放回，所以只能尽扰先生的好梦了。
1: 殿下召之即来，是苏某的本职，何谈惊扰？殿下有何急事，但说无妨。
2: 昨日我获准入宫，母亲提到南楚要遣驾公主入京的事。
1: 看来静嫔娘娘是不想让这个桃花运落在殿下的身上。
2: 苏先生推论得不错，那么可有破解的安排吗？
1: 楚人最信占卜之术，定亲之前必定会找太常太卜先核八字，只要殿下的八字与南楚的公主不合，即使皇上选中了你，南楚那边也不会同意的。
2: 太常里居然也有听命于先生的人。
1: 听命谈不上，只是有些手段可以使罢了。
2: 苏先生最初入京时给人的感觉仿若是受了麒麟才子盛名之累，被太子和誉王两方督促而来，但如今回头看，先生你未雨绸缪，倒像是一副有备而来的样子。
1: 匡扶天下素来是男儿之志，苏某自恃有才，不甘心委身于江湖，若不是狠下了一番功夫，又怎么会舍弃太子和誉王这条捷径，而一心一意要奉殿下为君上的？
2: 这也是一直我没有想通的地方。
1: 没有想通什么？
2: 你这位才纵天下的江左梅郎，为什么会如此心智坚定地选择了我？难道真的是为了扶持一个不受宠的皇子，能得到更多的倚重和更高的地位吗？
1: 为什么不呢？
2: 苏先生如此关爱天生，我一直想问你，以前你是不是认识我皇长兄？
1: 齐王殿下，苏某年少的时候的确是想过要在他的麾下施展宏图抱负，只可惜这个愿望终究难以实现了。
3: 原刑部尚书齐敏伙同吏部尚书何敬忠秘密更换死囚一案已经有了裁决，穆青在拿到朝廷派发底报的第一时间找到了霓凰，告诉他最终的裁定结果。
4: 姐姐，姐姐，
5: 别叫了，不能斯文点啊，总是这么毛躁。
6: 干嘛呢？绣花呢？
5: 我是学不会了，你姐姐还有可能。什么事啊？说吧。
6: 这个朝廷刑部换死囚一案的诏书下来了，这是底报，想不想知道？
5: 怎么处置的？快念。
6: 哎，你以前对这种朝局纷争并不是很感兴趣，怎么现在都想知道了？
5: 以前是因为没有在京城，现在该知道的还是得知道。快念吧。嗯，
6: 吏部尚书何敬忠结党谋私，免去尚书一职，念其谋事为亲子，折降至越州为内吏，妻子何文心收监执行原判。刑部尚书齐敏草菅人命，渎职枉法，夺之下狱，判流刑。刑部涉案官员15名，一律同罪。
5: 可誉王在朝廷六部中，使得得心应手的就这2部。谢玉用一个案子，扳倒2个尚书，够狠。
6: 姐啊，你平常总说我懒散，不爱动脑子，所以呢，我最近认真地盘点了一下目前京中的局势，我觉得很奇怪。
5: 穆小王爷也会盘点朝局了，那你说说哪儿奇怪了？
6: 你看啊，太子这边输了朝堂辩论， 没了礼部尚书和户部尚书，自己还被禁足在龟甲宫中。誉王这边呢，亲帝案倒了一个庆国公，皇后在宫中更受冷遇，现在又没了吏部尚书和刑部尚书，人家都说此消彼长，和他俩斗得如火如荼的，光见消了也没见长哪儿去，是不是挺奇怪的吧？
5: 真没看出来，是有长进了啊，盘点得不错。只可惜太子和誉王就没你这份闲心，静下心来算这笔账了。
0: 可不是吗？刑部和吏部两个尚书的位置出缺，他们一定拼命的争抢。可是退一万步来说，谁上去了都不能让对方的人上去。
6: 我觉得现在啊，最头疼的应该是皇帝陛下。
7: 陛下，靖王殿下求见，说您派的差事已经办结，特来回报。
8: 让他进来吧。
7: 宣靖王进殿。
2: 儿臣参见父皇。
9: 起来吧。
2: 回禀父皇，儿臣奉旨去西山督察两营换防完毕，一切顺利，并无异常。呈上捷报。
8: 好，你辛苦了。
2: 父皇看起来有些疲累，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8: 哼，你是不知道啊，因为这个换囚案，现在吏部和刑部真是一团乱，让朕好生头疼啊。
2: 尚书之位空缺，难免会影响两部的日常事务，待新尚书履职自然就好了。
8: 哼，哪像你说的那么轻巧啊。吏部还好说，不过只是撤掉了一个何敬忠，机构运行暂时还没有问题。但是刑部涉案官员甚多，这一下子就端掉了半锅，真可谓是乱得一塌。

0: 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嗯，景琰，你觉得何人来代理刑部更合适啊？嗯，
2: 父皇知道六部之事儿臣从未沾手过，若不是上次奉旨主审亲帝案，只怕一个都不认得，哪里会知道谁代理刑部合适呢？
1: 嗯，你刚才说亲帝案，朕倒想起来了，当时那个结案的文书写得不错，那个主笔叫什么？
2: 刑部主司蔡全。
1: 对，蔡全，朕对他印象还不错。他，缓囚案他可有被牵扯进来？
2: 这个儿臣不知，不过依儿臣对蔡主司的了解，他并不是那种徇私枉法之人，应该没有卷进去吧。
1: 嗯，果然涉案的名单中没有他。好，高湛
3: 在，
1: 找蔡全觐见。
3: 是。
1: 好啊。
4: 你说是谁？蔡全？
3: 是。宫中刚刚传来消息，陛下提拔这个蔡全为刑部三品左丞，代理尚书，要求他在一个月内恢复刑部的一切职能，并清理机务。
4: 这个蔡全是个什么人？哪里冒出来的？是东宫的人吗？
3: 属下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蔡全原是刑部主司，此人性格执拗古怪，少有人缘，还真不是东宫设下的伏兵。这个人和户部的沈追一样，两边不靠。
4: 也许这就是父皇的用意，选一个两不相靠的人，免得我跟太子继续相争。
3: 既然陛下已有此意，应该总不是最坏的结果。
4: 无论如何，总比让东宫的人上去强。你再去查查这个蔡全，看看有什么办法笼络到咱们旗下来。
3: 是。
5: 豫王府师爷刚刚离开，秦般若便从后堂内走出。他来到豫王身后，轻轻俯下腰身，一边为豫王松弛筋骨，一边聆听着豫王对幻囚案的反思。
4: 以后遇事，还是应该多跑几趟苏宅。换死囚这件事是我大意了，应该去找梅长苏商量。你看现在这个结果。
6: 好在太子背信归甲宫，不许参与朝政，朝中还是以殿下为首的。幻死囚一案切割得很清楚，皇上也没有责怪殿下，朝中大事依然询问殿下的意见。现在朝中大臣们纷纷议论，若是东宫再不起复，豫王殿下，您很快就是太子殿下了。
4: 议论有什么用？父皇若真有此意，他不会选蔡全。我真的不明白，景轩当个储君就那么容易，为什么我萧景环就这么难？

殿下东宫倒台，群臣对我一片顺意。可是父皇呢？却总是那么似近非近，似远非远的。

0: 方清，臣在。你听没听到有个传言，说朕很快就要废掉太子，册立誉王了，你怎么看？
1: 东宫乃国之储君，是废是立都关系到朝局的根本，哪像外界说的那么轻松，所以臣听听也就算了，并没有细想。
0: 啊，誉王贤明在外，这也确实十分器重他。你觉得跟太子相比，誉王是不是更加像朕呢？
1: 臣没觉得，太子跟陛下也很像的。
0: 哼，你呀，总是这么置身事外，朕白问了。高瞻，
2: 在，
0: 起驾吧。
2: 陛下，是回养居殿，还是去哪位娘娘那儿？
0: 哎呀，还是到后宫花园去走走吧。
2: 起驾。
0: 蒙清退下吧。
3: 梁帝于后花园赏花，蒙挚不必陪同，趁此闲暇，蒙挚找了个借口来到了靖王所在的军营中。
1: 苏纯之前在我这里性格比较闷，
4: 下一对
1: 被除夕夜内奸血案连累免职之后更是沮丧，没想到到了靖王府没几日，我看他开心很多。
5: 我这里没人管没人问，兄弟们自在些。
1: 不过说起骑射的剑法，我们大梁子弟和北狄人比起来还是相差甚远。
5: 北狄全民皆兵，确实如此。
1: 我听说靖王殿下前几年缴获过北狄王的一把双弦弓，甚是精巧，不知今日能否让我一观？
5: 这有何不可？战鹰，
6: 殿下，
5: 去我书房把我的北狄双弦弓拿过来。
6: 是。
1: 哎，不必了。殿下，这边这么多人，要是把弓拿出来，不免会被他们要求演练一番，到时岂不好收拾？倒不如我自己去看看。
5: 也是，那我陪蒙大统领一起过去吧。
1: 岂敢，只是一会儿的功夫，让战鹰陪我去吧。
5: 也好，战鹰。
6: 是，大统领请。
0: 高湛，你有没有闻到一股清新的药香？
2: 闻到了。陛下，墙那边就是静嫔娘娘的指窝宫啊，那儿有一篇药谱，想必这香气呀，就是从墙那边飘过来的。
0: 静嫔，
6: 殿下，王大统领发现密室了。
0: 高湛，
2: 在。
0: 静嫔入宫也有20多年了吧？
2: 是。
0: 当年月瑶生下锦瑜后，总是生病，拖了2年多也不大见好。林家担心，所以才送了医女进宫，贴身调理。朕记得。月瑶待她一向都亲如姐妹。干嘛离朕那么远呢？过来，
7: 过来，你至于吓成这样吗？朕知道你们谁也不敢在朕的面前提起陈妃和齐王，麻烦朕的忌讳是吧？ 去，通告静嫔接驾吧。
2: 是。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8: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一直以来，蒙挚表面上从不涉及党争，置身事外，但此刻他已经下定决心辅佐靖王，并且准备向靖王直言。借着观赏双贤剑的机会，蒙挚打开了靖王府与苏宅之间的秘密通道，以此为契机向靖王表露心声。
3: 殿下，文大同里发现了密室。

0: 殿下，看来是我这双弦功放的不是地方。实在是不好意思，碰到你房间的密室了。我原本以为他是放在外间的，怎么蒙娜统领看着看着，就走到内间来？
1: 其实，在皇子府中有这样一间密室，并不奇怪。怪只怪在……什么？
0: 前段时间，江左梅郎整修他的苏宅，我有幸受邀去逛了一逛。他那里也有一间像你这样的密室，布局机关跟你这个大致相仿，不知道这是巧合呀，还是……
2: 蒙大统领到底想说什么？
0: 苏先生的宅子是我帮他挑选的，那个地理位置我最清楚了。靖王府在启真坊，苏宅在长治坊。
2: 两个宅子感觉上相隔甚远，可其实……看来蒙大统领今日到我靖王府，并不是为了探望旧事，而是特意为了寻找破绽而来的。
0: 嗨，不是不是，我只是有所怀疑，想证实一下。
2: 那证实之后呢？
0: 殿下是否已经开始参与夺嫡，要争着至尊之位？就算我说不是，想必蒙大统领也不会相信吧？
2: 如果是，
0: 我蒙挚愿意鼎力相助。
2: 为什么？
0: 或许因为江左梅郎选定了你。 我觉得你胜算更大。或许因为比起太子和誉王，我的很多老朋友，在世的、不在世的，都更希望你能赢。所以，你是想和你的老朋友们站在同一立场。
3: 是，还请殿下相信我的诚意。因为十几年前的救人救事，靖王对蒙挚十分信任，他向蒙挚询问当年赤焰旧案的一些细节，希望能够找到为故人洗脱冤屈的办法。 但是当年之事能知道其中隐情的人只有两种，要么是这场冤案的策划者，要么已经长眠于地下，而蒙挚显然并不属于这两者之内。你在试验中不久，我记得只有一年，然后就转调禁军了。是，12年前。
0: 已经过年了，算是13年前了。那件事发生时，我奉旨在东海练兵，走的时候还风平浪静，回来时却已天翻地覆。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孟亲，你当时就在军中，你可知道些什么？
2: 我只知道谢玉本该去增援赤焰军。 后来却发现，齐王和赤焰主帅离心，欲勾结大禹谋反。谢玉密报陛下，得到绞杀旨意之后，在梅岭将赤焰全军突进。事后，玄镜司核实案情，齐王被赐死，其母陈妃饮恨自尽。林父也被抄捕。

0: 尚书身边吗？
1: 朝野上下，除了明文找发的定罪谕旨之外，还有谁敢多说半句？一夜之间，齐王、陈妃、林府都成了禁忌之策。除了殿下您回京之后质问过几次之外，已经没有人敢再提只字片语了。
0: 是啊，谁都不敢再提起，谁都不敢再记得他们。
1: 可是殿下您记得，还有很多人他们都记得。
0: 我却不相信齐王和赤焰军有谋逆之举。无论过去多久，必将查清此案由来，还他们清白。孟卿，此路前去不知有多少凶险，谁也不知结果如何，你可愿意追随我？
1: 成败，生死不负。
2: 对于静嫔，梁帝心中总是有一些。

0: 也无法言明的感觉，虽然他也明白，当年的事已经过去，无论能否放下，都应该不再提及。但是每当看到静嫔，他的心情总是无法保持平静。或许他也觉得，这些年来对静嫔的亏欠很多，其实静嫔恬淡的性情是梁帝非常喜欢的。
1: 静嫔，你入宫虽已多年，可这儿却并无一丝奢华之物，朕倒觉得分外雅致，可爱啊！
2: 陛下面有倦色，想是累了，宽下外衣，让臣妾为陛下推拿一下，可好？
3: 好啊，你是医女。 以前朕最喜欢你推拿的。

0: 陛下。
1: 嗯。
0: 陛下，此茶镇神安眠，请饮一杯吧。
1: 嗯。哎呀，静嫔，这些年朕冷落你了。你晃这么多年，朕也老了，要说什么补偿嘛，又给不了你。不过谨言孝顺，你还是有后福的。
0: 陛下说的是，有谨言在，臣妾就知足了。谨言这孩子孝心重，有情义，只要他在京城，能入宫的日子一定会来请安。只要看见他，臣妾怎么都是开心的。
1: 景言是个重情义的好孩子，只是他的性子实在是太拗了些，为了摔打他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不过你放心，到底是自己的儿子，朕还是要关照他的。战场凶险，以后尽量不遣他出去了。
0: 陛下，只要朝廷需要，该去还是得去。宫外的事情臣妾不清楚，但是谨言他身为皇子，卫护江山也是应尽之责。谨言这孩子虽然不爱张扬，但他心里是装着陛下的。陛下若是为了爱护他，一直让他赋闲在京享清福，他反而会觉得不被器重呢。
1: 嗯，说的也是。景言就是心实，再委屈也不跟朕私闹。虽说君臣先于父子，但他也未免太生分了些。这性子倒是有几分像你。
0: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陛下的皇子们自然也不都是相同的性情了。
1: 静嫔，你觉得誉王如何呀？
0: 臣妾觉得誉王容姿不凡，气度华贵，是个很气派的皇子。
1: 朕问的不是样貌，
0: 请陛下见谅，臣妾对誉王知之甚少，只是偶尔听后宫议论说他是个贤王。
1: 哼，后宫妇人知道什么闲不闲呢？这些话还不都是外面传进来的？现在朝堂议事，大臣们都以他马首是瞻，倒是真闲了。
0: 那不都是陛下爱重的缘故？以前太子在朝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陛下，再饮一杯吧。
1: 你这话虽然说得无心，却正说到了点子上。誉王在朝中的局面倒是比以前太子辅政时期还要顺风顺水了。静嫔，你就是心宽，什么都不在意，朕真应该向你学学才是。别忙了，歇着吧。
0: 是。
2: 他13岁上战场，其 奇兵绝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3: 敬嫔勤恪守礼，恭贤淑婉，特晋为敬妃，钦此。
0: 臣妾谢恩。
4: 太子自迁进归甲宫以来，倾心自省，朕心甚慰，令迁回东宫，闭门思过，以观后效，钦此。
5: 儿臣谢恩。
6: 太子已经迁回东宫，可见四炮房这么大的事情，陛下就不打算再追究了。
7: 在我们这个皇上的心里，如何稳控朝局才是最重要的，百姓的命又算得了什么呢？南楚使团就要进京了吧？
6: 是。
7: 景睿的生日终究是要到了，
3: 南楚使团将至，联姻修好，为两国邦交之福，特令皇五子豫亲王代朕相迎，负责一应礼宾事宜，钦此。
8: 儿臣领旨。
9: 洒家今日传旨，不便行礼，改日再来给殿下请安。
10: 公公慢走。公公慢走。父皇近来心思难测的紧，这几道旨意连发到底有何深意呢？
11: 静嫔入宫这么多年，收有皇子成年，进个妃位也是理所应当的，这倒不必多心。
10: 静妃静嫔有什么区别？这个我倒没放在心上。我是说太子，父皇恩准他迁回东宫，自有复宠之意，却又还是继续禁闭。现在命我总理南楚联姻一事，旨意上却又明文写出代朕二字，倒让我拿不准是什么意思。
11: 能代天子行事，不是随便哪个皇子都行的，可见陛下爱重。此次南楚使团入京，明面上是说来商谈明年送公主联姻之事，但谁不知道陛下已经定了宁王迎娶，还有什么好谈的？相关一切事务都是礼节性的，咱们应该从礼字上来想。
10: 南楚来的是个皇子亲王，按咱们大梁的礼数，迎客应该位高一阶，太子出迎方是正礼。
11: 正是啊，这样的场合陛下都没有放太子出来，不像是要恩赦他的样子。般若倒是觉得这道明旨已经显示出殿下的身份比其他皇子更要尊贵的意思了。

0: 南楚的联姻使团此刻已经来到了金陵城外，负责联姻之事的使团正使是南楚灵王宇文轩，而嫁到大梁的公主是宇文轩的堂妹宇文念。
1: 就
2: 轩哥，金陵到了吗？
1: 到了，再往前啊就是金陵了。
2: 这就是金陵了。轩哥，你说这次我们能不能？
1: 你就放心吧，走的时候陈法师不都说了，你的心愿一定会达成的。去。
0: 浩浩荡荡的和亲使团走进了金陵城的城门，坐在轿辇中的宇文公主似乎对这个陌生的地方颇感兴趣，她好奇地看着在身边经过的一切。
3: 这是南楚随国书呈上的礼单。
4: 南楚主动交好，福兮祸兮。你皇来京城待多久了？
3: 尚未满一年呢。
4: 尚未
3: 大半年了吧。
4: 他离开云南太久了。
3: 是啊，西南重镇南楚一向潜藏野心，郡主久未返回主事，实在让朝中难安呐。
4: 他是该回去了，不过就不要两个人都回去了吧。
3: 陛下

0: 南楚使团刚刚入境，陛下就派我回云南。此次南楚使团突然进京，皇上心里必定生疑。你不在南京，他又怎么会放心呢？
1: 旨意上说，母亲刚刚袭爵，太皇太后舍不得他，所以让我回去，把青瑶留下。
0: 这算是留人质吗？在我们这个皇上的心里，没有什么人是他真正信得过的。青儿气坏了，幕府上下人等也愤怒不已，反倒是我，心早就寒了，竟比他们还稳得住些。
2: 你独立支撑穆王府多年，自然比他们稳得住。但心里还是担心小青的，不是吗？我绝对不会让他有事的，你放心吧。
0: 兄长，霓凰辞去，不知何日再见。幕府在京城也算有些人脉。 这块黄冈玉牌是祖父留下的，持牌者的号令，就算青儿也必须服从。今日托付给兄长，万望不辞。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南楚使团的突然进京联姻，让梁帝有些难以心安。他降下旨意，遣霓凰近日返回云南，继续镇守边塞，震慑南楚。而穆青却被随意找了一个借口，留在了京都。
2: 南楚使团刚刚入京，陛下就派我回云南。
3: 此次南楚使团突然进京，皇上心里必定生疑。你不在南京，他又怎么会放心呢？
2: 旨意上说，母亲刚刚袭爵，太皇太后舍不得他，所以让我回去，把青瑶留下。
3: 这算是留人质吗？在我们这个皇上的心里，没有什么人是他真正信得过的。
2: 青儿气坏了，幕府上下人等也愤怒不已，反倒是我清早就喊了，竟比他们还稳得住些。
3: 你独立支撑穆王府多年，自然比他们稳得住，但心里还是担心小青的，不是吗？我绝对不会让他有事的，你放心吧。
2: 兄长，霓凰辞去，不知何日再见。幕府在京城也算有些人脉，这块黄冈玉牌是祖父留下的，持牌者的号令就算青儿也必须服从，今日托付给兄长，万望不辞。

0: 我想也只是想制衡，并没有别的意思。小青是一个聪慧的孩子，你回到云南之后，自己要多保重，不用太牵挂她。
1: 树哥，你真的不知道我更牵挂的人是谁吗？

真忍不住想拉着你的手离开这里，离开京城，离开所有人，我们一起回云南，苍山洱海，逍遥自在。我烦透了再做这个郡主，我也不想你再做什么梅长苏。我想你只是我的林殊哥哥。

霓凰拥入了梅长苏的怀中，他紧紧地搂着这个让他无法放心离去的人。从前的一幕幕又一次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这一次的离别何时才能再度相聚，没有人知道。受尽了十几年相思之苦的他们，在短暂的重逢后又要分别了。泪水悄然滑落，与雨水相融，即使有万般不舍，分别也无法避免。

0: 深人静之时，宫羽姑娘身着夜行衣，以黑纱蒙面潜入宁国侯府，意图刺杀宁国侯谢玉。宁国侯府守卫森严，谢玉也非等闲之辈。宫羽姑娘的刺杀计划失败了，她负伤逃走，在经过秦般若的红袖招时，恰巧被其所救。
1: 快去看看。
2: 是。姐姐，
1: 宫羽姑娘，
2: 姑娘没事吧？
1: 快把姑娘扶屋里去。
2: 是
3: 是是。

0: 宗主，一切按计划进行，并无意外。
1: 人怎么样？谢玉吗？肯定是没杀成啊。我是问宫羽的伤。哦，并无大碍，请宗主放心。让十三先生好生照顾他。是。转眼间便到了霓凰离开京都返回云南的日子。
2: 穆青、萧景睿、严玉金、夏冬等一众好友皆来到城门口为霓凰送行，但是却唯独少了梅长苏的身影。
3: 姐姐，我还是舍不得你走，要不你别走了吧？
2: 都多大了，怎么还耍小孩子脾气？你也成年细绝，有些话不用我多说了。
4: 此行有劳各位远送，多谢了。霓凰姐姐，一路保重。
2: 穆氏历代镇守南境，跟南楚有着百年恩怨。这位灵王竟敢在这个时候跑过来，胆子倒也不小。
5: 南楚宇文轩，见过郡主。
6: 灵王殿下是要出城吗？
7: 我是专程来为郡主送行的。
0: 你现在该送的也送了，没事回去吧。
5: 这位是。

0: 哦，原来是穆小王爷，请恕在下眼拙，我们楚人嘛，一向只知道霓凰郡主，不知道有什么穆王爷。这仗都让姐姐打了，小王爷当真是好福气啊。平时爱做什么？绣花吧。
1: 你
2: 灵王殿下看着也眼生啊，霓凰在沙场上从未见过殿下的身影，同样是不打仗的，莫非灵王殿下平日里以绣花自娱？
0: 我本就是个游手好闲的王爷，不打仗也没什么，倒是穆小王爷身为边境的守土藩主，却从未出现在战场王旗之下，这不是有福是什么？我可当真是羡慕得紧呢。
3: 我告诉你，我袭爵之后自然不会辛劳我姐姐，你要是个真男人，咱们以后战场上见。
0: 这就生气了，现在楚梁两国联姻在即，哪里还会有什么战事？就算不幸日后开战，我也说我是不会上战场的，所以这狠话嘛，当然是由着穆王爷说了。
4: 灵王殿下，穆小王爷确实刚刚成年袭爵，但是日后王旗下少不了他的影子，灵王殿下自己倒也说过不会领兵打仗，那将来穆王爷率领铁骑大军之时，您还是只能在房里绣花自娱。这样想起来，此时羡慕一番倒也是应该的。
3: 就是你阴阳怪气的挑衅算什么本事？你要是有胆量，咱们现在就比试比试，你要是觉得你自己不行，你就叫几个手下来，有几个算几个，小爷我奉陪。
5: 梁国风范与贵国不同，喜欢实战，不喜欢轻谈。灵王殿下还是入乡随俗，嘴里少吐几朵莲花，咱们实战切磋一下如何？
0: 哎呀，都说大梁人物风流，我看二位也算是俊雅公子，怎么学起北边阉人的脾气来了？这一言不合就要动手打人的，
3: 你到底敢不敢打？
0: 今日大家来为郡主送行，倒争起胜来，实是对郡主不公啊。
3: 你啰嗦那么多干什么？姐，咱们到长亭上去，用不着理这个有嘴没胆的人。
0: 萧大公子，我有位朋友一直仰慕萧公子大名，意图讨教几招，不知可否赏脸？
2: 这个灵王真是奇怪，目标转来转去的，也不知道到底冲着谁。
4: 在下随时候教。
0: 那多谢萧公子。
6: 念念，萧公子已经应允，你来吧。
2: 殿下，您见到那位南楚郡主了吗？

0: 这后来为什么又突然下嫁给了谢玉？母后就不得而知了。殿下，我这里还有一个消息。什么消息？昨夜我在红袖招救了一个人，谁？妙音房的宫羽。殿下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宫羽姑娘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1: 太好了，有了这几桩隐情，正是扳倒谢玉的大好时机。此事应该告诉梅长苏，让他来助我谋划。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 依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2: 王大哥，找我有事啊。郡主今日离京回云南了。
3: 宗主，东西拿过来了，您看一下。
2: 这是霍大师掉的玉瓶，宫里都很少见，里面是按宗主您吩咐的护心丹，共10颗。
3: 好，是。
4: 这是要干什么？景睿要过生日了，这是我给他备的贺礼。你已经想好了，在景睿的生日宴上除掉谢玉？
3: 这个局我已经布好了，所有的人都已经就位。除掉谢玉势在必行，
4: 我不应该有任何犹豫的。犹豫什么？
5: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要彻底铲除的，必定会伤及无辜。只可惜我百般思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这世上的事情哪有这么完美的？你呀，就别想那么多了。
4: 这次最无辜的人就是景睿了。只可惜，这世上再好的药，也只能救命。
6: 却不能给人带来快乐。萧景睿与南楚郡主宇文念一战即将在金陵城外拉开序幕，虽然大家都对宇文念的挑战有些莫名，但众人还是在心里为萧景睿加油。毕竟宇文念所代表的是南楚，而萧景睿所代表的是大梁。
7: 在下宁国侯府萧景睿，
8: 南楚郡主宇文念，
7: 请。

原来是鄂云剑，此人是岳秀泽的土地吗？难道岳秀泽在南楚的使团之中？没听说啊，岳秀泽可不是一般的江湖高手，他是南楚变形的指挥使，身份高贵。如果随团来，应会在名单里。既然没有，就应该没有来了。今年的琅琊高手榜，岳秀泽排名第六，听说他。

已经打败了排名第五的金雕柴鸣，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天泉山庄卓顶峰。我觉得他肯定来了，只是没有现身罢了。

0: 承让。萧公子深谙天权剑意，而我对恶云剑领悟不足。今日一战，是我败于萧公子，而非恶云剑败于天权剑。请转告令尊着庄主，勿忘旧约。家师月秀则已至金陵，择日当登门拜访。
1: 定当转达。
2: 萧公子，宇文念的话没有说完，他的眼神中忽然流露出挣扎的神情。
3: 念念，我们走吧。宇文念转身离去。
2: 但他尚未走出多远，便不甘地回头，双眸中满是泪水。萧景睿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初次相见的异国公主会对自己表露出这种情绪？
4: 景睿，难不成卓庄主和岳秀泽有什么约定？卓家爹爹跟岳秀泽曾经两次交手接生处。
5: 就算有过什么再战的约定，也不足为奇。
4: 岳秀泽是南楚高官，这次跟使团入京，却不表明身份，这只能说明此次出行并非公务，就是想挑战琅琊榜排名给他靠前的高手罢了。卓庄主纵横江湖这些年，每年收个十几封的挑战书，也不足为奇啊。我倒不是担心，厄云剑跟我天权剑本不相克，再说。
5: 他岳秀泽有进步，我卓家爹爹这一年也没有闲着。我只是奇怪这个念念，他为什么要特意跑来，先跟我比试一场。<笑>
6: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他是厄云剑的传人，你是天权剑的传人，他师父一直卯着劲儿想和卓庄主比试呢，
5: 先来刺探一下天权剑的招法，也在情理之中嘛。
4: 只可惜我今日启程，
5: 无法亲眼目睹天权厄云之战，战果如何？
4: 希望各位写信告知。
7: 一定，姐姐放心，过不了多久，皇上就会准我回藩的，姐姐不必挂念。
5: 云南并非天涯，再会之日可期。

0: 邢瑞。
1: 啊，冬姐。
0: 我听蒙大统领说，你过生日请了他去。
1: 是，那日在苏宅闲谈说起，蒙大统领突发奇想说要来，那我只能赶紧递了份请柬过去。
0: 你请他去，怎么不请我呀？
2: 冬姐，你也要去啊？
1: 冬姐啊，
0: 我不能去啊。
2: 可以可以，
1: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3: 宗主，誉王殿下来了。
4: 布了这么久的局，总算把这个誉王引来了，请他到书房去吧。
5: 萧景睿的生日转瞬即至，正午时分，严玉金亲自坐着马车来到了妙音房，接宫羽姑娘去宁国侯府，赴萧景睿生辰宴会之情。
6: 严公子，您来了。
2: 啊，宫姑娘准备好了吗？
6: 姑娘午后就开始准备，早就收拾好了。公子请。啊。严公子。
2: 宫姑娘。姑娘果然是有信之人，景睿生日宴能有姑娘为客，一定会羡煞半个京城的人的。
6: 严公子过誉了，有劳公子亲自来接我，宫羽受之有愧。
2: 哎，哪里哪里，这种护花的机会实属难得，反正景睿和谢璧是抢不过我的。
6: 严公子总是这般风趣。
2: 哎，马车已经备好了，宫姑娘请吧。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萧景睿的生辰，宁国侯府中众人一片忙碌。不多时，宫羽姑娘和颜玉金率先来到了宁国侯府，但是不知何故，宫羽姑娘的双眉一直紧锁，神情也没有了平日里的轻松。
3: 晚宴摆在凌凌阁上了，传菜的时候啊，都小心点。对了，果盘都装好了吗？
4: 装好了。
3: 行，去忙吧。啊，哟，哎呀，这凭什么你过生日就闲来逛去的，我却要累死累活啊？不行啊，你收的礼我要分一半。
4: 说什么一半这么客气啊？只要二弟喜欢，全部拿去。
3: 哎呀，难得见你穿成这样，瞧瞧这新衣，绣着回字纹，还镶着金线，肯定是卓伯母给你做的。
4: 是
3: 大哥，别的不说，就凭你肯穿卓伯母给你做的这身衣服，你真的比我孝顺。
4: 行了，我娘做衣服是花哨了点，可是也不至于像你说的那样。
5: 世子，长公主殿下和卓夫人请您过去。
3: 好，我知道了，记住啊，回来以后分我一半，
4: 忘不了。
3: 走了。
4: 大公子，严公子和宫姑娘到了。
3: 好，
6: 今天呀，真是沾了宫姑娘的光了，要不然这家伙什么时候出来接过我，都是我孤孤单单的走进去找他。
3: 宫姑娘，方家降临，精锐有失远迎了，快请吧。
6: 哎，看到我了吗？
3: 你也请吧，
6: 还没说有失远迎呢。
3: 好好好，严大公子，在下有失远迎了。
5: 你们两位交情还真是好呢。
6: 哎呀，都是我让着他，要不是有交情在，早就一天打800次了。
3: 你打得过我吗？
6: 嗯，
3: 行了，快请宫姑娘到里边坐。
6: 嫌弃我？
3: 怎么？
6: 那我去找谢璧玩了。
3: 宫姑娘，请。
5: 嗯。
3: 晚宴还有些时候，请姑娘到院内先见见家母吧。
5: 宫羽虽蒙下帖，但毕竟只是艺妓，来贵府为各位公子助兴的。长公主殿下如此尊贵之人，宫羽怎敢觐见？
3: 家母虽然平日为人冷淡一些，但素来不是傲下之人，加之她。

0: 好音律，对姑娘的名声早有耳闻。母亲早就说，今日等姑娘来了，一定要先引进去，先让她见见。
1: 既是如此，宫女自当拜见。
0: 啊，请。
2: 宁国侯府中一派热闹景象，而此时的裕王府上下却皆是严阵以待。裕王与梅长苏的计划将会在今晚的宴会上拨开层层迷雾，而这一刻的到来已经让裕王有些迫不及待了。
1: 殿下，已是酉时，梅长苏应该已经出发去宁国侯府了。
3: 那咱们也打起精神，好好准备吧。
4: 蒙大统领到。
5: 小儿区区一宴，请到大统领亲至敝府，实在是蓬荜生辉呀。
6: 哪里哪里，侯爷太客气了。这位
5: 啊，
6: 想必就是卓庄主吧？
7: 见过蒙大统领。
6: 卓庄主虽然常到京城，但是侯门高贵，平时少有往来，你我竟然今日才真正结识啊。
7: 卓某素养大统领风采，今日相见也足为平生。
4: 父亲。蒙大统领。
1: 侯爷。
5: 哎呀，
1: 蒙大统领，
5: 夏冬大人何时到的啊？我竟然不知道啊。静蕊啊，你也不通报一声。
3: 这
1: 侯爷真是说笑了，我进来当然是通报长公主走的内院，难不成侯爷觉得我不像是女客
5: 啊？哎呀，夏冬大人真会开玩笑啊。啊，
4: 苏哲苏先生到。
0: 哦，苏先生到了。
2: 数月之后，再一次踏入宁国侯府，梅长苏的心里既有些怀念，又有些感慨，但更多的却是期待。一营宾朋皆已到来，萧景睿的寿诞晚宴即将开始。此刻在内堂，颜玉京看着众人送来的贺礼，好奇之心油然而生。
8: 金呐，看什么呢？我看看苏兄送给景睿什么礼物。
9: 哎呀，赶紧过去坐着吧，难不成让人家等咱们呀？嗯，快走吧。
4: 玉金，谢毕，快点，就等你们了，快点
9: 走吧。
4: 嗯，好。
9: 这是什么呀？
1: 又找到什么好东西了？
9: 还给我。
1: 景睿也真是可怜，
9: 给我。
1: 每次得什么好东西啊，不是被谢毕拿去了，就是被你抢走了。
9: 嗯，还说呢，冬姐送的那个小摆件好生小气啊。
4: 哎，玉金又胡说，冬姐肯来就是很大的面子了。
1: 我们玄静司门下清贫，比不上侯门富贵，你送的那一整套马具怕是要我一个月的俸禄了。
9: 嗯，哎，苏兄，这是什么东西啊？闻起来有股丹药的味道呢。
4: 哦，
10: 我出门走得急，随手装了10颗护心丹。
6: 护心丹？苏先生，你送的礼是护心丹呢，还送了10颗这么多，这份礼太重了吧。哎，
4: 苏兄，
9: 这个很贵重吗？哎，不行不行，苏兄你也太偏心了，送给景睿这么贵重的东西多糟蹋呀。你从来都没有送过我，你明明最喜欢我的嘛，是吧？
1: 你闹什么？你那七月半的生日不是还没到吗？
9: 什么七月半啊，是七夕。七夕，冬姐，
1: 七月半跟七夕差不了几天，
9: 差得很远呢。
6: 行了行了，玉金你就别闹了啊。景睿再怎么说也是半个江湖人，时常在外走动，你这整天在京城待着的人，这护心丹对你来说真的没什么用。
9: 就是，给我。
5: 景睿。哎呀，景睿啊。
4: 侯爷。
5: 父亲，咱们让客人都干站着，赶快请大家落座斟酒啊。
4: 是，
5: 来来来，
4: 大统领请。苏兄，玉姐坐。
5: 小儿见臣蒙诸位亲临，谢某愧不敢当，水酒一杯略表敬意，我先干为敬。请。 既然是私宴，诸位就不要客气了啊。谢某可向来不大会招待客人呢，大家请自便，就当是在自己的家里头，请吧。大统领，这第一杯酒我要先敬您。
6: 谢侯爷。
5: 请。
1: 侯爷说让我们把这当自己家一样，此话可当真？
5: 此言自然无虚，不知夏冬大人此话何意啊？
1: 我只是想说，我在自己家里一向是任意妄为，但凡有什么无理的举动，想必侯爷也不会怪罪。
5: 夏冬大人率性如男儿，谢某有什么好怪的啊？
1: 那好，夏冬久仰卓庄主武功高绝，今日有幸一见，还望赐教。

0: 夏冬逼卓鼎峰出手，两人以筷子为兵器，在厅堂之中切磋。夏冬此举用意非常明显，他想借与卓鼎峰交手之际，摸清天权剑法的招式，进而确定除夕夜的内奸被杀一案是不是卓鼎峰所为。夏冬的意图，卓鼎峰也明白。他在交手之时故意隐藏了招式，而且即便是这样，夏冬还是招招受制于他，落入了下怀。
1: 好好好，果然精彩啊！二位请落座。
2: 承让。
3: 精彩啊，实在是精彩。两位虽然只拆了短短数招，但是各有精妙之处啊，内力剑法都令人叹为观止，在下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
4: 在蒙大统领面前动手，实在是班门弄斧，见笑。
3: 哪里
2: 是夏冬大人手下留情啊，再走几招在下就要认输求饶了。
1: 高手相逢岂能无酒啊，啊，来，我敬二位一杯。
2: 今日有机会和夏冬大人切磋，真是荣幸啊，在下借此敬大人一杯。请。
5: 夏冬大人真是海量，青药也在此敬夏大人一杯，日后行走江湖还望大人随时指正。
6: 哎，景睿，他们是在灌冬姐酒吗？要不要咱们帮冬姐挡一挡？
7: 我可不去，冬姐要是喝多了，第一个折腾的人也是你。
1: 雅宴不可无乐，有妙音坊的宫羽姑娘在此，何不请她弹奏一曲，一洗我辈俗尘呢？哎，
6: 好好好好。
8: 侯爷抬爱了，宫羽虽不才，愿为大家助兴。
3: 夏大人，请。
2: 别着急，找机会再说。
4: 可是由陛下钦点调查内奸被死一案的人，卓鼎峰一定是早有防备，这种机会并不太多。
0: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雷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8: 献上一曲《凤求凰》，请大家赏鉴。

0: 雨姑娘的琴技超绝，她的琴声时而像缓缓的溪流，时而像奔腾的瀑布，听得众人皆是赞叹于心。不多时，丽阳长公主的眼中泛起了泪花，不知是否是因为这一曲《凤求凰》勾起了她对往事的怀念。虽然她也在尽力克制，但泪水还是伴着琴声滑落。丽阳长公主的举动，梅长苏看在眼中，她的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因为她的布局已经初见成效了。就在众人皆陶醉在宫羽姑娘的琴声中时，宁国侯府外来了三个不速之客，南楚联姻使团的正使宇文轩和郡主宇文念皆在其中，而另一个须发花白、双目炯炯有神的老者，便是宇文念的师父，琅琊榜排名第六的南楚殿前指挥使岳秀泽。
1: 师父，
2: 请叫门吧。
3: 宫姑娘的这首《凤求凰》真是情思悠远，令人心摇啊。
4: 宫羽姑娘果然才艺非凡，可今天是喜日，请你再换一支欢快点的曲子来吧。
1: 是。
5: 侯爷，侯爷，侯爷，禀侯爷，外面有客客客
4: 客。什么客？慌里慌张，成何体统？不是早告诉你们要闭门谢客了吗？
5: 小的们拦不住啊，他们已经进来了。
2: 你早有旧约。卓兄，为何拒客？莫非留在宁国侯府是为了躲避在下的挑战不成？
4: 岳大人，你可知道你站的地方是本侯的私宅，你擅自闯入，如此狂妄无礼，是本侯为何人？难道在南楚的朝廷上也如此不懂礼数吗？
5: 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岳秀泽早在半月前便辞去了殿前指挥使一职，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介白衣江湖草莽，如果谢侯爷对他有何不满的话，只管清算，不过不要随便扯到我们南楚朝廷上来。
4: 灵王殿下，你算是南楚朝廷的人吧？你也跟着冲进来，难道也如此不懂礼数？
5: 我没有冲进来啊，先声明清楚，我们和岳秀泽可不是一起的。小王听闻今天是萧公子的寿辰，想着怎么也是相识之人，所以备了薄礼前来祝寿，顺便讨好一下谢侯爷。
4: 本侯府中不欢迎你等不速之客，请尽快离去，否则的话别怪本侯不客气。
2: 当面挑战是江湖的规矩，为此我还特意辞去了朝职，卓兄若要推脱，好歹也自己说句软话，如此这般由着他人议护，实在不是我

0: 所认识的卓兄。难不成自从你跟谢侯爷做了亲戚之后，就已经不算是江湖人了吗？
1: 卓定风对你是有备而来，所以他才有意隐藏他的剑锋，可是要和月秀泽动手。
2: 高手之争，只差毫厘，恐怕比试起来他很难再隐藏他的剑锋了。
0: 卓兄，请。
1: 谢玉的所作所为，看来里面大有隐情。
3: 岳秀泽只是进来的不太礼貌而已，但这当面挑战的江湖规矩并没有错。切磋一场并不凶险，但避而不战才真正有损天权剑的名声。谢侯爷今天到底是为了什么，非拦着别人不让比试呢？
4: 岳兄，今日是小儿的生辰，可否择日再约？
0: 不可。
4: 为何？
0: 我朝陛下只允我辞朝半年，半年之内可以在外自由寻觅对手。
4: 那明日再约如何？你不会这么赶时间吧？
0: 夜长梦多，谁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谁知道还有没有明日？既已见面，何不了断？对视又不是凶事，难道说还冲了你儿子的寿宴不成？
4: 那岳兄的意思，就要在此时此刻进行了结？
0: 不错，放肆！
5: 今日小儿寿宴，贵客如云，岂容你在此撒野？
6: 谢侯爷，这天权恶云之战，不是想看就看得到的，我不介意，大家也可以观战一下。哎，夏大人，您觉得呢？
2: 夏冬也期待由此眼福。
5: 哼，你们二位当然不会介意，只是今日有女眷在场，亮兵器怕是不合适吧？来人，
7: 在！
0: 卓兄，我到底是来挑战还是来闹场，你最清楚。是否应战，请你给我一个答复。
7: 轰出去！
8: 是。
0: 卓兄，以我对视，与他人何干？
4: 动手！谢兄见谅，我毕竟是江湖中人，岳兄和我同在琅琊榜中，他的挑战我不能推辞。
5: 只是今日，
4: 你放心，我会妥善处置。
5: 好，卓兄，你可千万要小心。

0: 就在卓鼎峰准备接受岳秀泽的挑战，与其在宁国侯府中一较高下的时候，没有人发现飞流已经悄悄潜入了宁国侯府的兵器库。他把兵器库中所有的弓箭都割断了弓弦，宁国侯府中已经再也找不出一把能够使用的弓箭了。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在萧景睿的寿宴上，岳秀泽不请自来，当面挑战卓鼎峰，谢玉对此颇为忌惮。一旦二人对视，高手之间过招必然要拼尽全力，而如果卓鼎峰全力以赴，他一直想要隐藏的天权剑杀招将尽数落于蒙挚和夏冬眼中，除夕夜内奸被杀一案便无法再继续隐瞒下去，如此一来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谢玉对天权恶云一战极力反对。
2: 放肆！今日小儿寿宴，贵客如云，岂容你在此撒野？
3: 谢侯爷，这天权恶云之战不是想看就看得到的，我不介意，大家也可以观战一下。哎，夏大人，您觉得呢？
4: 夏冬也期待由此眼福。
2: 哼，你们二位当然不会介意，只是今日有女眷在场，亮兵器怕是不合适吧？来人，
5: 在！
6: 伯兄，我到底是来挑战的还是来闹场，你最清楚。是否应战，请你给我一个答复。
5: 轰出去！
7: 是。
6: 伯兄，你我对视，与他人何干？
5: 住手！
3: 谢兄见谅，我毕竟是江湖中人，岳兄和我同在琅琊榜中，他的挑战我不能推辞。
2: 只是今日
3: 你放心，我会妥善处置。
2: 好，卓兄，你可千万要小心。

就在卓鼎峰准备接受岳秀泽的挑战，与其在宁国侯府中一较高下的时候，没有人发现飞流已经悄悄潜入了宁国侯府的兵器库。他把兵器库中所有的弓箭都割断了弓弦，宁国侯府中已经再也找不出一把能够使用的弓箭了。

0: 卓鼎峰心中有所顾虑，一直隐忍，渐渐地落入了下风。
1: 还不停手！
0: 卓鼎峰不再留手，他全力反击，一点点挽回的颓势。但就在他用出绝招飞鸟投林时，他不经意间看到了谢玉对他轻轻地摇了摇头，于是便强行中断了剑招。
2: 爹，
3: 豪兄，你这是为何？
4: 不关岳兄的事，刚才最后一招是我有些走神了。
5: 伤势如何？
6: 这是何故？
7: 来人，快去请大夫。
4: 不用叫大夫，只是皮外伤，请药，拿些金疮药膏包扎一下就好了。
8: 好。
9: 夏大人，可看清楚了？
5: 他及时收了招，现在又断了腕脉。那件被杀案和宁国侯府之间微弱的联系，最终还是断了。
3: 卓兄，此战是我败了，就此罢手。我恶云一派，日后将静候天权传人的挑战。
4: 我确实和岳兄说过，无论何时何地，随时候教的话。所以他今夜入府，对您的打扰，请勿见怪。
7: 卓兄哪里的话，江湖有江湖的规矩，这个我懂。你现在身上有伤，快点到后面歇息。
10: 爹，
7: 诸位请等一下。灵王殿下，你又想做什么？
0: 这边宁国侯府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高潮不断。而另一边誉王府中，所有的府兵都已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出击。
11: 禀殿下，府兵已经点击。
12: 那边有什么动静了吗？
11: 暂时还没有。
12: 宇文轩他们是什么时候进的宁国侯府？
11: 大约半个时辰前。
12: 应该还没那么快，先等等吧。
11: 是。对不住，惊扰各位了。岳叔，我已经按照你的心愿让你提前完成挑战了，现在该我出场了吧。
13: 我爹刚刚受伤，你想趁人之危吗？要出场找我。
11: 误会误会，我说的出场可不是比武，就小王这身武功，在座的诸位我打得过谁啊？我的意思是，接下来这一幕卓庄主还是留下来看一看的好。
7: 真是荒唐。卓兄，不用理他，快到后面歇息。
14: 景睿，先拿一颗护心丹给你爹服下。
11: 玉姬，哦，在我这
14: 儿。一身修为，断去之痛，在心不在身。卓庄主终究有难舍之气，必定气血不平。今夜还未过去，望庄主能够多加珍重才是。
11: 妮妮，你这次来不就是为了他吗？去吧，别怕，我在这里。
5: 哥哥，我是念念。弟弟他很想你，你跟我回南楚去吧，好不好？哥哥，你真的是我哥哥，你看看我呀，你看看我的脸。
15: 哎，你别说，他们俩长得真挺像的。
5: 长公主，长公主，
16: 长公主殿下，
11: 走。长公主殿下，这位是小王的堂妹，贤代郡主宇文念，乃是我叔父成王宇文林之女。20多年前，叔父在贵国为质子时，多蒙长公主照看。当年听闻长公主有身孕在身，叔父原本是拼死不愿离开，无奈扛不住先皇太后的威权，这些年来叔父时时刻刻未能忘记长公主，未能忘记她与您的这个孩子。念念，你是晚辈，快去给长公主叩头请安。
16: 念念给长公主请安，叩谢长公主当年照顾父王。长公主殿下， 您已经有一个儿子了，能不能把哥哥还给我，让我带他回南楚去？
2: 母亲，他们说的可是真的？
11: 萧景睿乃是南楚成王宇文林之子，长公主殿下打算一直隐瞒下去吗？

0: 长长公主缓缓起身，没有说话，只是无奈地对着自己的儿子轻轻点了点头。此刻的她早已泪如雨下，心中满是对萧景睿的愧疚。
1: 别跑！
2: 别跑！
1: 对不起哥，
2: 能不能不说话？

0: 公公娘，你这是怎么了？原来我们全家当年的杀身之祸，居然是这么来的。你说什么？
1: 谢侯爷，
2: 禀殿下，还是没有动静。
1: 岳秀泽他们进去之后就一直没有出来吗？
2: 没有，
1: 马上就要到约定的时辰。一到时辰，不管里面有没有动静，都按时出发。
3: 先隐身在宁国侯府外的巷道内，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轻举妄动。是。他13岁上战场，骑兵绝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 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到底是谁杀了我的孩子？夫人，
1: 你先冷静一下。谢兄，你让公姑娘把话说完，她若是胡言乱语，我就饶不了她。当时死去的那个婴儿浑身并无伤痕，只有眉心一点红，我说的没错吧？着庄主若是想要知道更多细节，不如问问长公主殿下吧。当年殿下明知丈夫要杀死自己的孩子，却不能当面质问他。
2: 各种苦楚甚是煎熬，幸好有一位知道内情的嬷嬷陪在他的身边，
1: 真是一派胡言！来人！青瑶，青哥。

0: 北应队围住，速调强弩手来援，将此妖女就地诛杀。是。
1: 父亲，
2: 谢兄，你要干什么？
0: 妖女惑众，按律当斩。
2: 卓兄，你要是护着她，我不得不公事公办。
0: 谢兄，你知道我的本意是，让她说出实情，查明真相，而并非要袒护于她。
3: 你这样做，是不是引起了很多之心呐？
4: 卓兄，你可千万不要逼我。娘，
5: 谢侯爷是当我和蒙大统领都不在吗？是啊，
3: 夏大人，您要替侯爷着想，他当然知道在二位大人面前杀人不明智，可他不得不这么做。
2: 为什么？
0: 既然今夜谢卓两家注定要翻脸，如果此时不动手，恐怕谢侯爷日后再难有机会杀人灭口了吧？
2: 谢侯爷，你是要杀这个女子，还是要杀我呀？
0: 本朝祖制，设妖者立即诛杀。此妖女在我的府中。 以秦越惑人，引人迷乱。卓兄，这是我的侯府，我有灭乌之责。蒙大统领，夏东大人，今夜你们二位千万不要多管闲事。
6: 誉王的人马此刻正隐匿在宁国侯府附近的巷道中，看着宁国侯府外府兵们迅速集结。
7: 誉王知道，梅长苏已经得手了，计划正在顺利进行。终于有动静了，想必里面已经翻脸了。
8: 杀子之仇啊，怎么会不翻脸？就算卓鼎峰胸宽似海，忍了这口气，这个仇梗在中间便是心结，只怕谢玉再也不敢相信他了。
0: 谢侯爷，有话可以好好说。今日一定要见血吗？既然我和夏大人都在场，就绝不会袖手旁观。还请谢侯爷三思而行。蒙大统领，夏东大人，我绝不可能伤害二位。这件事将来闹到御前，你们有你们的说辞，我自然有我的说法。
2: 到时候就赌一下，看陛下到底会相信谁了。此妖女和她魅惑的党羽，只怕今天晚上你们是救不下来了。
9: 她此言不假，一品军侯，镇抚昌兵有八本，也很难对付。如果等到强弩手全部到齐一放箭，我最多自爆，要想救下卓家全家，恐怕是有心无力了。

0: 李阳，接下来的事你不要插手。你放心，我不会伤害景睿的。如果要害他，这么多年我早就把他杀了。我只希望你明白，我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你。
1: 灵王殿下，谢侯爷，念念只是担心他的哥哥，你若是不动他，我便不趟这趟浑水。日后到你们陛下面前，我定然也不会乱说。说到底，这关我们南楚什么事呢？
2: 好，灵王殿下这个人情，我领了。侯爷终于想到苏某了。
3: 看来今天晚上，侯爷是想把苏某也一并推入鬼门关了。
2: 对了，飞流呢？飞流呢？终于有人想到飞流了。侯爷，我还在等着你问我呢。难道我在进门的时候，侯爷没有注意到我身边跟着一个小护卫吗？
0: 强弩队的所有弓弦全都被人割断了。什么？
1: 废物！
0: 飞流，好玩吗？好玩。苏哲，你以为没了强弩手，本侯就留不住自己想要留的人了吗？对于一品侯府，你这个麒麟才子未免太低估了吧？
1: 或许吧。可世间的万物都有因果，无论侯爷如何挣扎，今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这最终的果，只能你自己吞下。
0: 本侯是个不信天道的人，再大的风浪我也见过。今天晚上这场面，你以为能吓得住本侯吗？
2: 我知道，侯爷是一个不敬天道。 不讲仁义的人，什么事情不敢做呀？苏某可比不过侯爷，将来胆小怕事。既然今天赶到这侯府上来，自然是做了一番准备的。
0: 估计现在誉王的府兵已经候在门外，若是等不到我出去，这府内又乱了起来，
2: 只怕他会忍不住冲进来相救。
0: 你以为本侯相信，为了你一个小小的谋士？
4: 誉王殿下会秉公我的一品侯府，为了我这个小小的谋士，他当然不值得。可若是能把侯爷从朝堂上踩下去，你说誉王会不会做呢？
5: 来人，在，你到外面看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还有，
4: 是。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7: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梅长苏把豫王的人马正在府中等候营救的底牌直言不讳地告诉了谢玉，对此谢玉将信将疑，他派遣了一个府兵出门查看，同时他又对那个府兵低声耳语，交代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2: 来人，在，你到外面看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还有，
3: 是，
4: 看来暂时是打不起来了，大家闲着也是闲着。关姑娘，接着把你的故事说完吧。若是卓庄主听完之后觉得是一场误会，大家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岂不是一件好事？
5: 撤！撤！
6: 怎么突然又安静下来了？这时候跑出来一个人是干什么的？
7: 要不要拦下来？
6: 一个人能掀起什么烂尾？先不要轻举妄动。
8: 那时我母亲已有身孕，父亲想金盆洗手，可杀手组织的首领要父亲完成最后一项任务方可归隐，而这最后一项任务就是帮朝中一位要员去杀害一个还未出世的婴儿。父亲跟踪长公主一个月，终于等到她临产，没想到那一天雷击大火，场面一片混乱，产妇跟婴儿的身边围满了人，父亲无从下手，只好躲到山间树林等第二天夜里再去。由于父亲早就认识了长公主身边的嬷嬷，所以就悄无声息地把他怀中的婴儿杀死了。谢玉归来之后十分恼怒，说宁可杀错不可放过，于是他就逼父亲去杀死另外一个婴儿。可母亲当时已有胎动，父亲不想再杀任何人，所以只能带着母亲逃走。我们逃了整整两年，父亲后来把我跟母亲藏在一个青楼里，自己独身去引开了杀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我长大以后去查证过，父亲是在离开我们七个月之后被谢玉的手下给杀死了。
3: 可是贱人岳父谢侯爷，他竟然连你们都不放过，怎么又会放过景睿让他活了下来？
8: 这就要问问丽阳长公主了。当初死去的那个婴儿别人不知道，可你却知道是为什么。所以最初那几年你几乎是基于疯狂地保护着那个孩子，日夜须臾不离，对吗？
9: 我以为那是你的第一个孩子，你受了惊吓才会如此，没有想到
8: 随着萧公子慢慢长大， 谢侯爷杀他之心已无最初那么强烈，他也知道长公主察觉到了一些，只是不愿跟他翻脸。可最为重要的是，他发现通过萧公子作为纽带，能够帮他与当时实力不低的天泉山庄建立一种亲密的联系，通过卓家的力量帮他完成一些他想做的事情。这一点卓庄主你应该很清楚吧，有个共同的儿子，有了亲密的来往，你们开始建立友情，建立亲情，慢慢变成你对他无条件的信任，可以为他心甘情愿地做一切隐秘的事情。本以为自己是在福保正统，还想在不久之后帮天泉山庄乃至整个卓氏一族带来无上的荣耀。
9: 父亲，
10: 父亲，
9: 父亲，父亲，
10: 父亲，卓庄主不会有事的，他刚服了护心丹。
11: 没事。
12: 景睿，你要不要？
8: 景睿，
13: 月兄，若你刚才肯改日再约战卓庄主，他也不至于会为了谢玉伤了手腕，舍了这么多年的修为。
14: 我时间不多，只是他在今夜知道了那个儿子不是他的，担心这会影响到他与我对决时的心境，所以才要在今夜挑战。谁知道他这么傻，后面还有这么一大堆的牵扯。
13: 月兄，这不怪你，是我有眼无珠看错了人。你原来对我说的那些慷慨激昂之语，实在是令人齿寒。
15: 我对你说的话并非全是骗你，福保太子本身就是大逆，其他的野心之辈皆是乱臣贼子。我答应许给你卓氏的殊荣，至少没有打算在事成之后赖掉。
16: 可是他只要对你有一点点疑虑和不满，你就会下狠手杀他们全家灭口，这和那些无干无肺的野心之辈有何区别呢？
15: 哼，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陛下会明白我对朝廷的一片忠心。
10: 谢侯爷，你刚派到府外查探的人回来了吗？
15: 到底是苏先生最先反应过来啊。本侯之所以在这儿听你们闲聊耗时间，自然有本侯的用意。
10: 你把巡防营的人调来，
15: 誉王的府兵哪有什么战力啊，哪比得了本侯亲手调教出来的巡防营。
13: 起，巡防营虽然归你管，但不是你的府兵，竟敢私自调用巡防营，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
15: 蒙大统领，你可不要冤枉我，维护京城的治安本来就是巡防营之责，只要不进我的府里来，你凭什么说我调为私用？
0: 蒙挚被谢玉的话问得哑口无言。就在谢玉准备下令让府兵痛下杀手时，谢弼冲出了人群。
12: 父亲，父亲请三思啊，父亲。谢卓两家相交多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不管有什么误会，也不能对他们下如此杀手啊。
14: 没出息，我怎么调教出你这么一个妇人之仁的东西。起来。
12: 父亲，世上谁人不知咱们两家关系，您不怕天下人议论吗？
15: 天下人知道什么？
14: 你给我听着，人只有活着才有权利说话，
15: 为父这是大义灭亲，知道吗？滚开。
12: 父亲，父亲，父亲，请舒海儿不能见您下如此杀手，如果您要杀他们，就先杀了孩儿吧。
15: 你要自尽，好啊，动手啊。为父将你从小养大，你是一个什么德性，为父能不知道吗？你要是真有烈性抹断自己的脖子，好啊，动手啊。
12: 父亲，父亲，父亲。
15: 来人，
17: 在。
15: 带进去，好生看管。
17: 是。
12: 父亲，父亲，父亲，父亲，
15: 将长公主和小姐带回后院，不得走动。京中妖女着实同党，格杀勿论。
0: 宁国侯府内，谢玉即将动手杀人灭口，永绝后患。

0: 宁国侯腐败，巡防营也已经赶到，他们并没有走进侯府大门，而是守护在门外，阻拦一切想要私自进入的人。
1: 巡防营？
2: 哎呀，原来刚才那个人是去巡防营调兵了，咱们应该拦下的。
1: 谁知道谢玉竟然如此胆大包天，敢动巡防营私用。
2: 殿下，我看这队人马好像没有要进谢府的意思啊。
1: 这谢玉实在是老谋深算，巡防营负责防卫京城治安，只要我们想冲进去，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府门外拦截。我看里面一定已经开始动手了。
2: 那咱们要不要赶紧进去接应？
1: 怎么进去？要是没有巡防营挡着，我们悄无声息地就可以冲进去，但现在放了一队人马在府门外，要进去必须先得跟他们动手，里面又没有什么大的动静，你让我拿什么理由来兵攻一品侯府？
0: 他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随着谢玉一声令下，侯府内的府兵开始向众人进攻，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置宫许姑娘和主家众人于死地。面对众多府兵的围攻，主家人虽殊死抵抗，却仍然以寡敌众。就在主家人和宫许姑娘命悬一线时，堂中的所有人，包括萧景睿在内，全部出手相援，这才暂时让谢玉不能如愿以偿。

0: 夏冬放飞了玄镜寺的求援烟火，在宁国侯府外的御房和巡防营的兵将们都看到了这一幕。
1: 夏大人，你把玄镜寺的烟火放出去了，猜一猜，先冲进来的是夏春大人还是御王的府兵啊？
2: 太好了，
3: 那咱们就顺势到宁国侯府一游吧。

0: 才子，别在这说风凉话。你要是太闲的话，先替大家找个出路好不好？
1: 夏大人，跟我来。这是一道暗门，我们可以从这儿出去。别留，看你的了。

0: 没有出路，往这走！
1: 快走！往这走！
2: 哥哥。

0: 梅长苏带着众人走进了一间暗室，在暗室中摆放着谢氏一族的祖先牌位。看着这些牌位，萧景睿的心无法再继续保持平静。曾经这间宗祠是他引以为傲的，而此刻他已经不再算是谢家之人了，这之间的落差让他一时间难以接受。
1: 景睿，都跟我走，
2: 让开！

0: 众人随着萧景睿踏上了宁国侯府后花园湖泊中的一个小岛，小岛上有一间亭台，而这个亭台是他们最后的退路。
1: 上

0: 蒙挚和越秀泽二人屹立桥头，抵挡宁国侯府府兵，一时之下竟是让府兵们的数次冲锋皆是无功而返。
1: 来人，在马上把巡防营的弓箭给我调来。
2: 是。
3: 越秀，你先等一下。
4: 好。
3: 哎呀，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
2: 孟大哥，你和岳秀泽可以守多久？
3: 只要弓箭守不到，我们应该没有问题。
2: 今夜无论谢玉如何挣扎，败局已定。
3: 昨日之非，今日之事，只是苦了这帮小辈了。
5: 欧阳池，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是朝廷的命官，还是谢玉的私属？
6: 裕王殿下，正因为末将受朝廷圣命，舔为巡防营将领，才不能让裕王殿下您进去。
5: 你再说一次。
7: 哥哥，
8: 你能不能先缓一缓？现在不要烦他。你堂哥呢？
7: 我也不知道，他说他不插手这件事。
8: 你们南楚的人心还真是宽。今天闹成这样，幸好我爹不知道。不过就算他知道，我想他也不会在意的。
6: 此处乃是一品宁国侯府，谢玉将军的私宅，未得皇上圣命，未得主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强行进入。我巡防营负有京城治安重责，倘若放任侵袭朝廷重臣官邸的事件发生，那才是真正的失职。
5: 你瞎了？玄镜司的夏冬就在里面，刚才放出市井烟花，显然出了事，本王进去查看理所应当。
6: 裕王殿下请放心，末将已经派人进去问过了，谢侯爷说这是他的私事，府中可以处理，无需他人插手。
5: 是不是私事他说了可不算，本王如果一定要进去呢？
6: 裕王殿下身份尊贵，末将不敢冒犯，若是殿下一定要进去，那便进去吧，但是裕王殿下所带来

0: 你让不让我进去？
1: 尹侯爷，行房营的弓箭手马上就到，按您的吩咐，全都是强弓。
2: 好，
1: 燕湖全县给我围住，一个都不许放走。
0: 今天晚上，卓家的人一个都不许活。
2: 是。
1: 燕侯爷，
2: 我刚才在这里站了很久，你的看不见，我还以为你不认得老夫了呢。燕侯爷说的哪里话？
3: 莫将忘了谁，也不敢忘了您。哼，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宁国侯府内厮杀声震天，宁国侯府外却是一场平静。巡防营守将欧阳池把守着宁国侯府大门，无论誉王如何软硬兼施，都无法动摇他的守护侯府之心。
3: 欧阳池，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是朝廷的命官，还是谢玉的私属？
4: 誉王殿下，正因为末将受朝廷圣命，舔为巡防营将领，才不能让誉王殿下您进去。
3: 你再说一次。
5: 哥哥，
6: 你能不能先缓一缓？现在不要烦他。你堂哥呢？
5: 我也不知道，他说他不插手这件事。
6: 你们南楚的人心还真是宽，今天闹成这样，幸好我爹不知道。不过就算他知道，我想他也不会在意的。
4: 此处乃是一品宁国侯府，谢玉将军的私宅，未得皇上圣命，未得主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强行进入。我巡防营负有京城治安重责，倘若放任侵袭朝廷重臣官邸的事件发生，那才是真正的失职。
3: 你瞎了？玄镜子的夏冬就在里面，刚才放出市井烟花，显然出了事，本王进去查看理所应当。
4: 誉王殿下请放心，末将已经派人进去问过了，谢侯爷说这是他的私事，府中可以处理，无需他人插手。
3: 是不是私事他说了可不算，本王如果一定要进去呢？
4: 誉王殿下身份尊贵，末将不敢冒犯，若是殿下一定要进去，那便进去吧。但是誉王殿下所带来的护卫和手下，请恕末将一个也不能放进去。
3: 你大胆！
7: 那么我呢？
3: 侯爷，
4: 侯爷，
7: 你让不让我进去？
8: 禀侯爷，巡防营的弓箭手马上就到，按您的吩咐，全都是强弓。
7: 好，盐湖全线给我围住，一个都不许放走。今天晚上，卓家的人一个都不许活。
8: 是。
4: 严侯爷，
7: 我刚才在这里站了很久，你都看不见，我还以为你不认得老夫了呢。
4: 严侯爷说的哪里话？末将忘了谁，也不敢忘了您。
8: 哼。禀侯爷，门外巡防营的欧阳将军有些顶不住了。
3: 胡说！我300巡防精锐会顶不住誉王府那些没用的府兵？
8: 不是的，外面倒还没打起来，就是……
3: 快说！
8: 不只是誉王殿下，严国舅也来了。
3: 严雀，他来干什么？
8: 去看看。
4: 是。
1: 你和蒙大统领说什么了？
9: 我只是拜托了一下蒙大统领。

0: 照顾景睿。
1: 景睿是你一兄一友，一片赤诚，你却为了自己的目的在背后捅了他这么大一刀。麒麟才子之名难道就是这么来的？
2: 夏冬的问话触碰到了梅长苏内心中最痛的伤痕。梅长苏没有回答，他也不知该如何回答。梅长苏缓缓地走到了卓家人面前，递过了一瓶金疮药。
0: 卓庄主，
1: 谢谢先生。
3: 欧阳池，你派人进去报信有一阵子了，谢玉想必也该到了。老夫不为难你，我直接跟他说。
0: 叶侯爷，侯爷，
4: 誉王殿下，严侯爷，这么晚到我的府上来，有什么事情要找本侯吗？
3: 犬子到府上赴宴，至晚不归，为父者，难道不应该过来看看吗？
4: 玉金是贵客，本侯自会好生招待。如果天晚了，自然会住在府上，国舅爷不用担心。玄静寺的夏冬也在府上做客。你没见夏春大人就一点也不担心吗？
3: 犬子要是有夏冬大人的身手，我也不担心。
5: 谢玉，不必再多加拖延了。今天这个府门，你让我们进要进，不让我们进也要进。
4: 誉王殿下，您是说要带府兵硬闯我的一品侯府？
5: 硬闯又如何？来人！
4: 欧阳池，
6: 莫相在，
4: 此乃本侯私宅，大门前有陛下的御笔，绝不能让任何人擅自闯入，冒犯天家威严。
6: 是。
2: 谢玉的话音刚落，严侯便回头看了一眼侯府门口那屹立着的梁帝亲笔题字。片刻之后，他毅然转身，凝视着宁国侯府的大门。
6: 严侯爷，请您留步，令公子不会有事。
2: 侯府外的剑拔弩张，侯府内的众人并不知晓。此刻孤心岛上的人都抓紧了这宝贵的时间调息休息，因为他们知道平静过后等待着他们的会是什么。在湖心岛中，宫羽姑娘也走到了卓家众人的面前，她双膝跪地，为自己父亲曾经犯下的罪过请罪。
1: 令郎死于家父之手，此罪难消。我既然能找谢玉报仇，你们也能找我报仇，此乃天道循环，我绝无怨言。若你父亲还在世，我比天涯海角杀之而后快，可他已经死了。至于你，你当年尚未出生，纵然我心头再恨，拿你的命又能解几分？我们卓家不会找你一个孤女报仇。
0: 卓庄主，我知道你伤得不轻，但是有几句话我现在还是想问问你。
7: 你问吧。
0: 虽然谢玉与你有杀子之仇，但如果今夜他不对你动手，你依然会为他保守秘密，是吗？
7: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杀子之仇如此惨痛，我怎能轻易放过？只是要置谢玉于死地，青瑶他怎么办？他娶了谢玉的女儿，还有了孩子。
0: 可是谢玉根本就没有给你考虑的机会，他必须要杀你灭口。
8: 徐华阳，
3: 严侯爷，你若非要硬闯，别怪我不念旧情，不给你面子。
2: 严侯一步步走向宁国侯府的大门，步伐坚定，他身后誉王的亲兵也都跟随着他，一点点向谢玉逼近。

0: 长公主殿下。
1: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2: 梅宗主，我知道你今日援手是为了誉王，可是我已经踏错了一步，以至于造成今日之大难。我实在不愿再卷入朝局太深。
3: 周庄主还以为自己可以脱身吗？庄主是明白人，劫狱不把你们赶尽杀绝，绝不会善罢甘休，只有把他扳倒，才能够保住家人。只不过就算你介入了谢玉的罪行，纵然首告有功，但是作为从犯脱罪是不可能了。
2: 梅宗主，你若是保全我妻儿性命，让我们得回瑶儿那尚未出生的孩子，我自当回报。纵有天大的罪孽，我一个人承受就好。
4: 爹，
5: 夫君。
2: 青雅，你不要说了，天泉山庄不能就此寂灭下去，你明白吗？都是我的错，我连累了你们。
6: 呼啸而来的箭雨打破了湖心岛上短暂的平静，此刻岛上的所有人都性命堪忧，而只有丽阳长公主能给他们带来一线生机。
7: 姑母，丽阳，这里有我，你不要插手。
5: 把路让开，让他们进去。
7: 丽阳，
4: 姑母，
7: 长公主。
5: 让他们进去。
7: 丽阳，你真的要这么做？

0: 别的攻击威胁到了每一个人的生命，包括也身在岛中的萧景睿。
1: 谢宇这一次是狠了心要下黑手，我白叫了他这么多年谢伯伯，
2: 白叫的可不止你一个。
3: 剑停了，
4: 县狱府兵听令，放下武器。
1: 岸上怎么了？
4: 县狱府兵听令，放下武
1: 器。今夜总算过去了，一切都该结束了。
5: 爹，
1: 你没事吧？
5: 没事，我没事。您怎么来了？
1: 你在这里，我能不来吗？跟我回去。
5: 爹，可是景睿他……
1: 回家。
6: 师妹，今晚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会闹成这样？
7: 此地不宜多说。
8: 这一晚上总算是过去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一种被人当棋子的感觉。蒙娜统领，你觉得呢？
9: 我还好啊。
8: 大才子果然是好手笔，有人竟然说你棋下的不好，那还真是笑话了。
10: 苏母的棋的确下的不好，夏大人若有空，试试便知。只是夏大人素来只对自己的案子感兴趣，应该不会在意别人的棋局吧。
8: 说的没错，我只关心自己的案子，在贤士面前一向是装聋作哑，所以还请苏先生转告誉王殿下，关于今天晚上的任何事情都不要来找我，省得浪费他的精力。
10: 孙某向来不传话，更何况誉王殿下是聪明人，他什么时候麻烦过夏大人了？
8: 这赫赫扬扬的一品宁国侯府，只怕在今夜走到倾覆的末路了。
0: 今夜宁国侯府的风波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此刻溧阳长公主却不能放松心神。无论是对卓家的亏欠，对宇文念的交代，还是对谢氏一族的庇护，都需要她亲自去处理。
3: 你放心，娘还有好多事情没做，不会自尽的。你过来，我问你，是你父亲让你来从我身边带走景睿的吗？
11: 他是我哥哥，父王很想他。
3: 你听好了，当年他逃走的时候，我们就曾说过，情出自愿，事过无悔。既然拗不过天，又何必怨天尤人呢？你的来意我已经明白了，只是景睿早已成年，何去何从由他自己决定，我或者任何人都不能强求于他。
11: 我，
3: 你走吧。
9: 公主，走，走吧。
3: 锦环，你过来。
9: 国母，
12: 殿下，殿下，
13: 殿下。
3: 我问你，你今天是打算从我这儿带走卓家的人，是不是？
9: 谢玉虽是皇亲，但是国法在上，不容他如此为恶。卓家一党恐怕……
3: 这种虚言就不必多说了吧。你为的什么我自然清楚。你若答应我两件事，皇上那里我可以不去说话，免你许多麻烦。

0: 姑母请吩咐。
1: 第一，绝不株连。
0: 好。
1: 第二，善待卓家。
0: 卓氏一党为仁政，若是首告必定有功，我一定会礼遇有加的。啊，有些恩赦嘛，就由我负责去向父皇求取。
1: 我说的不是现在，现在你肯定会把卓家的人捧在手心上，我指的是永远。你可愿以皇族之名为誓，不管卓家对你是否还有用，你都不得对他们有半点不利的行动。
0: 我敬卓庄主大义，要不是只为利用他，姑母若是信不过我，发个誓又有何妨？本王以皇族之血为誓，日后若有为难卓家之处，人神共弃。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誉王表示，只要卓鼎峰愿当证人，指证谢玉为刺杀内奸一案的主谋，以及这么多年来一直结党营私，那么他会负责向皇上求情，不降株连之罪。得到誉王的这个承诺，长公主转身走向卓鼎峰一家，向他们表示了这些年明知道真相却还隐瞒的歉意。卓鼎峰夫妇劝慰已经在崩溃边缘的萧景睿。
2: 我是一个自私的人，为了自己的儿子骗了你们这么多年，现在无颜为自己申辩，只是小女琪儿却是无辜，她已归你们卓门，纵然二位对我们夫妇没什么旧情可念，还请看在孩子的份上善待于他。
3: 卓家是江湖人，只知道恩怨分明，不牵连后辈。琪儿是我卓家的媳妇，若踏实她能携子归来，自然有她应得的待遇，此事不劳长公主挂心。
4: 卓庄主和家人身上都有伤，这一夜也累了，随本王先去安置歇息如何？啊，请。
5: 爹，娘。

精锐，来起来！精锐，你是个好孩子，当年的事情，怎么怪也怪不到你的身上。你千万不要苦了自己。

0: 谢玉跪在谢家牌位前的谢罪，长公主告诉他自己选择救下所有人，唯独舍弃了谢玉。他含泪向谢玉表明了心意，虽然当年他并非自愿下嫁，但这么多年来他已然将自己当成了谢家的一份子。他希望谢玉能自尽保住谢家的名声，而他自己也愿意在安顿好孩子之后随他而去。谢玉虽然感动丽阳终于明白他的心意，却还是拒绝了他，因为在他看来，他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活着就会有转机。
1: 谢玉，你恨我吗？
2: 过去的事不怪你。
1: 这么多年，你果然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是说当年，我是说今夜。今夜我护了自己的儿子，护了卓家，护了你想要灭口的人，却唯独舍弃了你。你不恨我？
2: 即使你不来，今夜他们也会冲进来，况且我就是要把他们都杀了。
1: 我看你如此大费周章，冒奇险也要杀人灭口，我就知道你所犯的罪并非我这长公主所能维护的。我能问一句，一旦罪名坐实会怎样？
2: 人死灯灭，且是世袭的爵位随之化为乌有。
1: 事情到了这一步，公公婆婆、先世列祖列宗、地下有知，他们会怎么想？
2: 成王败寇，自古通理，先人们岂能不知？
1: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奋力保住谢氏门楣，不致蒙尘吗？谢氏世代功勋，历代清明，你可看重？
2: 我若看重，又能如何？

0: 我能为你，能为你们谢家所做的，也就只剩这一件了。既然今夜失败，已无生路，倒不如死了干净，防不使你们谢氏男儿豪气。
1: 真的可以风平浪静，
0: 至少我不会让他翻到明面上来。玉王是政敌，并非仇敌，扳倒你是他的目的，他并非要灭掉谢氏全门。我会恳请皇兄恩准我出家，带着孩子们离开京城，从此谢家与萧家的朝廷再无半点关系。我护不住你的命，但我起码能护住你的名声。你若嫌泉下孤单，等我安顿好孩子们就过来呗。

0: 丽阳，丽阳，你对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这么多年了，我谢玉。
1: 是真的喜欢你。

0: 可是李阳，我现在还不想死的。我谢意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不斗到最后，谁知道胜负会是怎么样。人死了，那才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大不了输个干净，输掉谢氏的门楣又当如何？就算让我死，我也要死得甘心。
1: 刚才是我忘了，你原本就是这样一个人。

0: 你既然这么决定了，那也很好。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 扶持明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誉王和梅长苏道别后，全然不知中了梅长苏的计，他觉得自己大获全胜，非常高兴地回到府中，秦般若给他道贺。

0: 好生护卫安置卓庄主一家，不得懈怠。是。苏先生今夜辛苦了，本王派人送苏先生回府吧。
1: 多谢殿下。接下来的事情尤为紧要，还望殿下能够连夜处理，暂且不必为我费心。
0: 有卓鼎峰这个人证在手，何愁谢玉不到？这次有劳先生妙计筹谋，但是四月天气尚不和暖，先生要是受了风寒，那就不好了。待本王回去，派御医来看看可好？
1: 不必了，我府上住着大夫呢。这次蒙大统领无端的卷入这件事情，此刻他已经意识到是受了我们的利用。殿下先回府去，让我去跟他解释几句吧。
0: 嗯，蒙大统领素来为人忠直，跟他解释的时候，千万要多加小心呢。如此关键时刻，我们绝不可再树他为敌。是。
1: 告辞，
0: 蒙大统领，辛苦了。苏先生也辛苦了。天色甚晚，苏先生的身子又如此虚弱，还是赶紧回府歇着去吧。我的确是有点冷，只是现在已经宵禁，苏某一介平民，深夜在外行走有诸多不便。
1: 蒙大统领可否送我一程啊？今晚殿下正在府上等着我们呢。嗯，也好，也好。苏先生，请。
2: 有劳大统领。好
1: 手段，麒麟之才果然好手段。今天真是大获全胜，太子就算是老虎，没了谢玉，也就没了牙齿，只能乖乖被囚在笼中了。<笑>
2: 恭喜殿下。
1: 嗯。
0: 对了，般若，你觉不觉得蒙挚和梅长苏两人之间关系非同一般呢？除却梅长苏选了蒙大统领为他推荐的宅子，其他倒并未见多。
1: 嗯，也许是本王多虑了，赶紧派人整理出一个独立的院子来，好生照顾卓家上下，不得有一点纰漏。
2: 般若明白。
3: 梅长苏和靖王与蒙挚在苏府内进行了一次密谈，蒙挚只知道梅长苏计划在生日宴上拿下谢玉，但却并不知道整个局是如何布下的。梅长苏向他缓缓道来，原来此前梅长苏已经特地让人放出了风声给秦般若。 使得秦般若可以顺藤摸瓜，挖出长公主当年的那段旧事。当誉王得知萧景睿的身世以及谢卓两家不为人知的恩怨后，便找到了梅长苏，而梅长苏也就顺理成章地为他出谋划策，上演了一出宴会揭秘的好戏。
4: 想来今晚甚是凶险。
5: 苏先生没事吧？
6: 多亏有大统领在，虽然有诸多意外，但好歹还是平安度过了。不过今晚还真是有些惊心动魄。
5: 苏先生大略告诉我的时候，我便觉得心惊，何况他们身在其中的人，想必是一场煎熬。
6: 嗯，对了。
5: 掌公主当年的隐事，毕竟是机密，皇族中人知道的都甚少。誉王有没有问你？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我查到的，
6: 是誉王先查到再告诉我的。
5: 什么？却是誉王自己查到的，不过，是苏先生引导他查出来的。哎呀，你们就不要绕弯子了，越说我越糊涂了，赶紧告诉我吧。
6: 这件事情，我从年前就开始筹划了。所谓人言可畏，我在宫里和洪秀昭都安插了人手，一边说说长公主当年的旧事，一边聊聊萧景睿和南楚成王爷长得有多像。
0: 殿下可曾听皇后娘娘说过，20多年前南楚皇室曾派过一个质子到金陵来？
7: 确有此事。
0: 光凭这两条线索就足以让秦般若深挖追查了。哦，对了，上个月宫羽还刺杀

0: 了一次泄欲，当然按照计划自杀并不成功。公遇负了伤，情急之下躲进了洪秀昭。为了感激秦般若的救命之恩，他便把泄欲当年杀印的秘密告诉了他。
1: 哦，我明白了，玉王知道这么多事情，他一定会来找你，跟你商量怎么利用。所以。 你帮他谋划了在景睿生日宴上揭穿这一劫，太妙了。不过，宇文轩他们，那是怎么回事？宇文轩来到京城，本就是誉王奉旨接待，自然会见到宇文念。偏偏这个小姑娘和景睿长得这么像，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 再加上誉王的能耐，让他们兄妹俩今夜过来，并不是什么难事。
0: 没错没错，哎，狠是狠了一些，不过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还有，南楚那个求亲使团，那来的太是时候了，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啊！啊，是天赐还是人为，只怕还不好说。嗯，只苦了卓家的人。 被蒙蔽了这么多年，还有景睿那个年轻人，你说他日后会怎么样啊？他这次也看到了你在整件事情当中起的作用啊。不管怎么说，你们好歹是朋友啊，他会不会怪你做事太狠了些啊？
2: 苏先生下手若不狠一些，如何摘得进他与谢玉之间的联系？有因必有果。
1: 景睿这孩子，终究要面对这些。殿下今夜前来，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呢？
0: 苏先生一手谋划的这场大戏，本没有我插手的份。只不过，我想亲眼看看谢玉的结局罢了。<笑>
1: 我看，殿下是不放心誉王的府兵吧？怕今夜。
2: 会有什么凶险，怕苏先生这边会有什么闪失吧？
0: 对了，大统领，皇上后日在景榭围场有一场围猎，南州使团一定会参加，你找机会镇一镇宇文轩，免得他以为我大梁朝堂上的武将竟是谢玉这等弄权之辈，误端生出狼子野心。
1: 好，哎，苏先生，你诸事繁多，为了你身体起见。 宇文轩这样的小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吧。
0: 倒也不是小事。若不是今夜这一出，宇文轩何来机会看见我朝中内斗？
1: 殿下这话说的就不当了。难不成苏先生还有错了？太子和誉王早就斗得跟乌鸡眼似的，全天下谁不知道？再说了，我看南楚那边也不少这样的事情吧，对吧？
2: 至少这些年，南楚朝中平顺，简直政通人和的佳境。除了免疫之乱，并没有大的麻烦。如果我朝继续这样内耗下去，一旦对乔宁失去了威慑，难免会招来觊觎之心。
3: 苏先生此话，方是国事之言。
1: 既然殿下和苏先生都这么说。 那我明天就去办。苏先生放心，猎场之上有殿下在，一定会显出我们军威，让宇文轩他们好好开开眼界。
3: 时间也不早了，苏先生应该休息了。
1: 哦，哦对，殿下先行一步，我们一起出去反而不方便。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他是主君，你是他的爱将，我是谋士，这关系你一定要掌握好。你跟我在他面前并无半分深交。

0: 言语之间，不要这么维护我。好，都听你的。
1: 小叔，看到景睿这样子，你这心里也不好受，对吧？哦，我又说错话了，哎。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誉王很快就整理好卓鼎峰的阵功，呈报皇上。皇上看到他器重多年的谢玉罪行竟然罄竹难书，龙颜不悦，命令誉王主理此案。誉王适时提出恳请皇上开释溧阳长公主以及其家人的株连之罪，皇上认为他对长辈有孝心，于是应允了他。
2: 谢玉，谢玉，谢玉啊，谢玉，朕真是白宠信他这么多年。哼！
3: 谢玉极善伪装，满朝中谁不以为他是忠臣良将、朝廷柱石？若不是谢卓两家因为当年的旧事翻脸，儿臣也万万想不到，在宫城之下刺杀内奸这样的大案，竟是由谢玉一手策划完成的。更别提在这之前，他结党营私，利用天泉山庄铲除异己，暗杀朝廷大员，种种罪行罄竹难书。父皇对他的深恩厚德，他竟似半点都没有挂在心上。
2: 卓鼎峰的口供你都摘录好了吗？
3: 是。不过
2: 怎么，
3: 按照卓鼎峰的说法，谢玉所行种种不法之事，溧阳姑母并不知情，所以儿臣想着，毕竟姑母是天家骨肉，她的孩儿也算沾着皇家血脉，所以恳请父皇开始株连之罪。
2: 难得你对长辈有这份孝心，太皇太后近来身体不好，为了他老人家福寿起见，也不能让溧阳为了谢玉受委屈。好在溧阳有自己的府邸，封了宁国侯府，就让他带着自己的孩子移居长公主府吧。
3: 是。
2: 好，谢玉一案朕命你主理，务必要桩桩检见，查核清楚。谢玉犯过的事一件也不能放过，但是他没有犯过的事情你要记住，别让他人往上堆。
3: 儿臣领旨。
0: 卓青瑶的妻子，也就是谢家大小姐齐儿难产，孩子是保住了，但她却香消玉损了。得知这个消息，梅长苏的心中又涌起了对萧景睿和其他无辜者的愧疚。
4: 秦太医，秦大人，秦儿是您看着长大的，我求求您了，您救救他。
5: 哎呀，排位不正，气血已虚，再加上有思郁结，只怕老夫已无回天之力呀。
4: 秦大人，我怎么样，
6: 长公主孩子的肩膀已经露出来了，大人恐怕是保不住了，但是孩子还是可以保一保的。
4: 我的妻儿还活着，你想干什么？你妻儿，妻儿，妻儿，娘在，娘在这儿，
7: 别怕妻儿，
4: 娘在，
7: 疼妻儿这个孩子。
4: 妻儿，
8: 宗主， 我们家公主和我们家公子都是我们家公子的大小姐，昨夜因难产去世了。那孩子呢？孩子生下来了，誉王未显宽厚，还特意送卓清瑶过去。只可惜去得太晚，没见着最后一面。但长公主让她把孩子抱走了，说是谢大小姐的心愿。宋主，我去请燕大夫。

苏哥哥不舒服，哎呀，会好吗？会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谢玉倒台了，赫赫威名的宁国侯府也被查封了，但谢玉在牢中似乎是在等什么人的消息。玄镜司首尊夏江回京了，他回京后第一件事就是惩罚了涉及宁国侯府宴会一案的夏冬。随后夏江又面见皇上，指出谢玉罪责背后一定有人推波助澜。皇上于是命他查清搬动宁国侯的是何人，又嘱他去看看罪名已经坐实的谢玉有什么最后想说的。但夏江却在狱中给了谢玉咬紧牙关保他不死的承诺。

0: 玄镜司首孙下江刚刚回京了。
1: 拜见师父。
2: 冬儿，我玄镜司自开朝经太祖设立以来有何铁则？
1: 只遵圣命，查见妖邪，不借朝政，不设党争。
2: 你既然知道我玄镜司不设党争，那一晚你跑到宁国侯府去做什么？
1: 徒儿是奉了陛下的圣命去谢侯府。

0: 追查内奸被杀一案，
1: 内奸一案怎么会查到宁国侯府去？
2: 徒儿早就对卓鼎峰有所怀疑，只是希望加以证实。证实了吗？
0: 是。
2: 证实之后呢？你为何不离开宁国侯府？又为何会卷入到后面的事情？
1: 师父有所不知，当时的情境是……
2: 当时的情境与我玄境丝毫干。 你身为长进使，明知该如何行事，我们只奉圣命，只遵谕旨。案情一旦查清，呈报陛下便是。与此无关的事情，一律不该插手，你不知道吗？
1: 徒儿是觉得，如果卓鼎峰被泄欲灭口，那陛下未必会相信我们的。
2: 我玄境司只需将查案的结果通报陛下。 至于陛下信与不信，如何处置，不是你我应虑之事。宁国侯府一事，分明就是誉王与太子之间的党争。你深涉其中，已犯了玄境司的铁则。
3: 即日起，你再赴禁闭，好好反省。
4: 徒儿遵命。微臣下江，参见陛下。
3: 嘿，你总算回来了，起来吧，起来吧。
2: 谢陛下，
4: 这次闭关可谓时日长久，幸好孩子们能为朕分忧了。嗯。
3: 陛下，说起孩子们，
4: 微臣实在惭愧。方才已经惩处过夏冬，还请陛下宽谅。惩处夏冬，这却是为何呀？
3: 宁国侯府一案中，夏冬过于逾越本职，并非玄境司长进士应当所为。
4: 哎呀，你太严苛了，夏冬。
2: 那是在为朕查案子。<笑>微臣以为，当夜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单纯是个案子了。玄境司纵然是把利剑，也只能握在陛下您的手中，其他人都不要妄想左右。
4: 你的意思是，这一事件有人左右？
2: 此事微臣只是疑心。
4: 并无实据，臣只是提醒陛下，谢玉有何罪责是一回事，但这些罪责是如何被翻出来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能搬动宁国侯之人，不容小视。此事，你务必查实。
3: 是，
4: 谢玉的罪行已经坐实，朕不想见他。既然你回来了，就替朕走一趟。
3: 问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有些话吗？只怕誉王是不肯替他转述的。
5: 微臣领旨。
2: 夏少尊，
5: 你终于回京了。
2: 早就劝侯爷不要过早介入党争，当时你不信，现在信了吧。
5: 这次是我大意了，这么大个跟头，恐怕不是大意二字能说得过去吧？
2: 你今天好心来看我，就只是想让我知道，我这个跟头是怎么栽的吗？这还有何意义？总之，现在你是一败涂地。
5: 不仅光耀无存，甚至性命不保。
2: 夏少尊回来了，也于事无补。
5: 你想补到什么程度？ 咬紧牙关，我保你不死，只能这样了。再多，陛下就要疑心了。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梅长苏和十三先生的联络人童禄向梅长苏汇报近日的情报，并说明十三先生已经在梅长苏的指示下开始着手铲除秦般若安插在各个朝臣家中的眼线。可另一边，在夏江的暗中斡旋下，谢玉的死罪迟迟没有定下来。
2: 五日前圣驾从围场回宫，一回来就重赏了靖王良马20匹，金珠10颗，玉如意1柄，加赏他在猎场大显勇威，为大梁添彩。这几日东宫和誉王给靖王送去了贺礼，朝臣们跟风也都纷纷登门，但靖王只收了几位皇子的礼单，说是兄弟之愧确实不有，其他的就一概不收了。十三先生奉宗主之命，已经开始处理秦般若安插在各朝臣府邸的眼线，有些是他们在搜集情报时失手被发现，有的是出了私情案件被逐，还有一些
3: 斩了几条了，
2: 斩了七八条了。
3: 还有什么消息？
2: 其他方面就没什么消息了。
3: 没有了？
2: 一直没有如何处置谢玉的消息，
3: 只怕有人该着急了。宗主，誉王来了。
2: 宗主料得真准，我先告退了。
1: 誉王因谢玉迟迟没被定罪，坐不住了，跑到苏府与梅长苏商议。梅长苏让他拿出卓鼎峰列出的暗杀名单研究，指出其中有些人的死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在他的提醒之下，誉王意识到也许谢玉曾为夏江办过事，所以此次夏江才力保他的性命。
4: 哦，苏先生。
3: 殿下。
4: 苏先生你不知道，父皇真是糊涂了。
3: 殿下说什么？
4: 哦，我是说，哎呀，真不知道父皇在想什么。谢玉这个案子是板上钉钉了，再一亲一贵最多不株连，死罪终究难免，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3: 皇上犹豫了？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4: 你不知道，玄镜司的首尊夏江回来了。这老东西，我平常竟没看出来他和谢玉还有这等交情，在父皇面前叽叽咕咕的，不知道翻动了一些什么舌头，风向就变了。
3: 还能怎么变？谢玉一案铁证如山，天泉山庄有谢玉的亲笔信函，卓青瑶的手里也有他画的沈追府邸的图纸。单单是谋刺朝廷大臣的罪名，那可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翻过来的。
4: 这个他倒是认了，但是有一些他就不认。
3: 也就是说，他承认帮着太子做了一些大案，可是涉及到杀害内奸这样的有关皇家天威的大案，他一概不认。
4: 是，他一口咬定确实利用过卓鼎峰的力量，包括追杀沈追他也认，但是其他要紧的他就直喊冤枉，反控说是卓鼎峰为了报私仇故意栽在他身上。
3: 看来谢玉只想保命，不过也对，等到太子登基的那天，他还是可以东山再起的。
4: 哼，他这是痴心妄想，要是这次还不能置他于死地，岂不是辜负了先生为我谋划的一番苦心吗？
3: 既然殿下如此有信心，那还忌惮什么下江呢？
4: 你不知道，夏江这个人甚有手段，父皇又信任他。听说他回来之后，立刻斥责了夏冬，说他不。

0: 不应该在那一晚插手帮我，我实在奇怪，他跟谢玉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往来，为何要保他？其实殿下也不用这么着急，虽然皇上信任夏江，可要论在皇上面前的宠幸，殿下难道会逊色于他吗？谢玉想要死灰复燃，并没那么容易。谢玉现在威权已失，死跟不死没有什么区别。
1: 反倒是陛下对我的态度，实在是古怪的很。虽然说依旧温和，但是言谈之间却总觉得好像疏远了些。
0: 可能是殿下多虑了，现在整个朝堂之上都为殿下马首是瞻，好不容易把太子的气势压下去了，可不能后续乏力呀。
2: 先生说的是，本王明白。
1: 夏江是不是去天牢见过谢玉？
0: 去见过一次，说是奉圣命把我的人都撵了出去，探听不出他们谈了什么。
1: 前日我请殿下让卓鼎峰列出历年诸事的清单，不知列好了没有？
0: 哦，我今天带来了，先生请看。
1: 这个谢玉还真是胆大妄为，单单通过卓鼎峰便做下这么多事来，这些年本王没被他害死，还真是走运。恐怕这份名单中，有好些人，卓鼎峰根本就不知道谢玉为何要杀。
0: 嗯，没错，有些连本王都想不通，他上来要做什么？
1: 可不是，比如这个，李重新，开门17年所杀。 距今有12、13年的时间，一个教书先生，真是让人百思不解。殿下有没有想过，这里面有些人可能是谢玉为别人而杀？
0: 别人？
1: 殿下不是说过吗？夏江和谢玉的私交并不深，可这一次，夏江却力保谢玉，想必另有隐情。
0: 夏江有何利可图啊？先生的意思是，他也投靠了太子。
1: 太子在登基之前，夏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他从不涉入党争，所以皇上才会对他如此信任。
0: 这倒是，夏江对父皇确实忠心耿耿，所以我才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跳出来偏向谢玉。
1: 如果谢玉为他办过什么事呢？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从卓鼎峰写出的暗杀名单，梅长苏推测出夏江与谢玉之间有着不为人知的交易。在他的提示之下，玉王意识到也许谢玉曾为夏江办过事儿，所以此次夏江才力保他性命。
2: 夏江对父皇确实忠心耿耿，所以我才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跳出来偏向谢玉。
3: 如果谢玉为他办过什么事呢？
2: 一定是的。先生真是神思敏捷，夏江和谢玉之间能有什么情分？一定是夏江有什么把柄握在了谢玉手里，夏江保谢玉性命，谢玉就缄口不言，这是交易。对，这绝对是他们在天牢见面时候达成的交易。
3: 殿下先不要激动，我也只是臆测，若要查实，我必须要去当面问一问。
2: 你想自己去问谢玉？
3: 殿下在牢中有一些势力，可否帮我安排？
2: 这个倒是不难，不过此人是豺狼之心，如今保命要紧，只怕非言语可以说动他。
3: 那就要看怎么说了。
0: 玄镜司内，飞流躲过了正在说话的夏江与夏春，来到夏冬的屋内，为梅长苏送信。
4: 师父，
5: 冬儿这几日还安生吗？
4: 啊，师父之命，师妹一向不敢违逆，这几日她确实在房中闭门思过。
5: 我知道你们师兄妹几个感情好，可别联手糊弄师父。
4: 啊，徒儿不敢。
5: 冬儿性子不稳，你做大师兄的要多看着他。近来陛下的心情不好，你让他好生待着，别到处乱跑给我添乱。
4: 啊，是。
5: 哦，对了，秋儿什么时候回来？
4: 啊，夏秋他前几日给我飞鸽传书，说是事情很快。师父，怎么了？
5: 总觉着有人。
4: 有人？没人呢。师父您就放宽心吧，这玄镜寺中有师父坐镇，我想即便就是琅琊榜的高手也不敢轻易来犯的。
6: 春兄不要这么童心未泯好吗？师妹我现在可是在禁足反省之中。春兄，怎么是你？没人发现你吗？

0: 要回信吗？你和苏先生说，我一定去。
1: 好。
2: 在誉王的帮助下，梅长苏暗中来到牢房见谢玉。不顾谢玉的讽刺，梅长苏席地而坐，言语间暗示他，夏江已经想好了如何对付他。谢玉愿意赌一赌，夏江会相信他。梅长苏闻言，却淡淡地说：“这条生路已经被他堵死了。按照约定，靖王与夏冬也一同来到了牢房。”
3: 咱们这儿可是天牢，从那道门进来的人，哪个以前不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可他们呢，走这条路通往内牢房的幽冥道士，又有几个不哭爹喊娘的？
4: 从关老爷到阶下囚，不哭才怪。
3: 倒也有不哭的。你看那边，那个韩字号专官皇族，现在啊，虽说是常年空战，可好些年前啊，皇长子齐王殿下就关在那里面。
4: 爹，你见过？
3: 见过，那是硬骨头啊。
5: 苏先生，请进。
3: 请。韩大人，是这里吗？
5: 啊，这里是韩字号，专用于收押皇族的。这边才是内牢房，苏先生请。再让我听见你提起齐王，小心我敲碎你的骨头。苏先生，请小心些，这里阴暗，万一不小心伤着了，下官可怎么向誉王殿下交代啊？请。苏先生，这间便是，请苏先生自便，下官在外间等候。
6: 了了安大人了，去外面等我。
5: 请。
6: 谢侯爷，别来无恙了。怎么才半月未见，侯爷就不认得苏某了？
7: 当然认得。先生刚来京城的时候，不是以客人的身份住在我的府上吗？
6: 是啊。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侯爷，您还是风神如玉，英姿飒爽。朝廷驻时的威仪简直让人不敢直视。
7: 原来先生今日来就是为了落井下石，讽刺我几句。这个格调可不高啊。我今蒙冤落难，那是命数不济。先生追打至此，不觉得是一副小人的嘴脸吗？
6: 原来侯爷还知道这世上有小人二字。你落难不假，但何曾蒙冤？你我心中都清楚，卓鼎峰所控无一不实，每一件都铁证如山。你已经黄泉路尽，现在后院抵赖垂死挣扎，无非是想保一条命。可说到底，你也不过是保全了夏江而已。侯爷笑什么？
7: 太着急了吧。我笑先生这么快就提到了夏江，是不是最近还没有处决的旨意下来，誉王殿下坐不住了？否则的话，你这位麒麟之才也不会委屈到这肮脏的牢笼里来吧。
6: 我来探望侯爷，怎么能叫委屈呢？ 我蔡侯爷见到我，一定会忍不住想，自己到底是怎么会输给我的，对不对？你一定想知道，是哪一步做错了，哪一步有疏漏，这事情又是怎么会一步一步的发展到如此地步，把你打入深渊，从一个极贵人臣变成待死的囚徒。 其实侯爷也不必多想，我今天来就是想清清楚楚地告诉侯爷，你到底是怎么输给我的。你之所以会输给我，是因为你笨。

你为我比你聪明，所以你在想什么？你对我有什么应对之策，我都能看破。可是反过来，你却半点都看不透我。

怎么可能不输呢？而且到最后，你连自己怎么输的都想不明白，这难道不叫笨吗？啊，对了，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个人也比你聪明？夏江，他可比你聪明多了。你以为输给了我以后所有的事情就结束了？只要他在，你就会一直一直的输下去。让我来告诉你，这个聪明人会怎么来对付你。首先，他会到这里来探望你这个落难的侯爷，跟你做一个交易。只要你保住他的秘密，他就保全你的性命。当然，这个交易是真的。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你活着走出这座大牢。等你离开了这里，没有背叛死罪，他的承诺就兑现了。接着，你会变成一个普通的流放犯，被发配到遥远的苦寒之地。而与此同时，你存在的价值也就没有了。案子已经了结了，没有人再会审问你，更没有人会认真的听你说话。就算你的嘴里有着再多关于夏江的秘密，也没有吐露的机会。从京城到遥远的流放地，这条长长的路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成为你的鬼门关。你想想，一个被流放的犯人如果死了，有多少人会关心，又有多少人会在意？你死了，把一切有关夏江的秘密都一起带到了坟墓里。从此以后，夏江这个聪明人便可高枕无忧，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再让他担心了。这听起来很不错吧？谢侯爷，今天我跟你来好好的聊一聊，如何？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与此同时，誉王按照梅长苏的吩咐，亲临玄镜司与夏江面谈。他告诉夏江，谢玉曾提过李重新是替夏江杀的，但夏江回京后，谢玉便改了口。在誉王的要求下，夏江面不改色地表示这件事与他无关。但如梅长苏所料，在夏江的心中，谢玉已经不再那么值得相信了。
2: 誉王殿下驾到，有失远迎啊。
3: 夏守尊客气，
2: 殿下此来不知有何吩咐啊？
3: 这春茶早已上市，夏守尊却还在饮陈茶，真可谓是两袖清风啊。
2: 一饮一酌皆陛下所赐，不敢迷费。
3: 夏守尊高峰，我等实在望尘莫及。
2: 殿下过奖了。
3: 其实我今天来没什么大事，不过是因为父皇命我主理宁国侯谢玉一案，这当中有些细枝末节的事情牵扯到了夏守尊，所以顺路前来问问。
2: 牵扯到我？这倒稀奇。殿下请问，
3: 开文17年，谢玉指使卓鼎峰在咸州杀了一个教书先生李重新，据称是为了夏守尊杀的，本王想知道是否属实。
2: 为我所杀？
4: 谢侯爷，你现在说话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能抓住一个是一个。你说说，我刚刚分析的有道理吗？
5: 即便你所言非虚，那也是最坏的情形。夏江应该相信我，他知道只要把我救出天牢，日后我绝不会反口咬他。我没有出卖他的理由，那样的话对我也没有好处。
4: 可这世上的一切都是瞬息万变的，谁又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就算你没有出卖夏江的理由，可他与其相信你，倒还不如相信一个死人来得干脆，这才符合他夏守尊行事的风格。侯爷想想自己，那个时候为什么非要杀了卓鼎峰？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5: 我跟夏江之间并无旧怨，他知道我，我也知道他。现在，我只能赌这最后一局了。不信他，我难道还要信你不成？
4: 为什么不能信我？
5: 信你，我能有今天，全是拜你所赐。信你的话，我还不如自尽了结得更快一点。
4: 侯爷有今天并非拜我所赐，而是你咎由自取。但我让你相信我也并非戏言。夏江有杀你的理由，但我没有。
5: 你没有？苏先生，你巴不得我死得更快一点吧。
4: 侯爷还是太高估自己了。你走出这座天牢，也只不过是一个流放犯，你是生是死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差别。我之前对付你是因为你对誉王殿下构成了威胁，可是现在你已经一败涂地了，你的命根本就无关紧要。
5: 无关紧要？ 既然无关紧要，你干嘛还要屈尊到这暗牢里来呢？
4: 问得好，其实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感兴趣的是夏江。
5: 夏江，苏先生，你可真会开玩笑。夏江是我最后一丝希望，你居然指望利用我来对付夏江？你可真够笨的。
4: 我就是要利用你，到这个时候你还有被利用的价值，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如果你毫无用处，那就只剩死路一条了。
5: 苏先生，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还是会赌夏江，赌他相信我，他才是我最后的生路。
4: 实在抱歉，侯爷唯一的这条生路已经被我堵死了。
5: 你说什么？
2: 是卓鼎峰说的吗？
3: 是卓鼎峰说的。

1: 已经招认与我无关，殿下为何还要来问我？走个过场嘛。我想听夏守尊亲口说此事与你无关，也好记录在案。此事。
0: 李重新，什么李重新？卓定风是杀了他，但是他不知道为谁而杀。我从来没说过此事，更没说过此事跟夏江有关。
2: 我知道你没有说过，
0: 可是夏江会怎么想？誉王是怎么知道李重新的死跟夏江有关的？难道是我这个谋士猜出来的？你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
2: 当然是你说的，
0: 我没说。已经晚了，恐怕夏江现在已经认定，在李重新这件事情上，你把他出卖了。或许他会相信你不是故意的，为了保住更多的秘密，他依然会救你。可你在夏江的心里已经不是一个滴水不漏的人，你的嘴，不可能比一个死人来的牢靠。为了一劳永逸，不留后患。 但你走出天牢的一刻，你的死期也就到了。谢侯爷，你还要指望夏江保你的命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他对你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啊！啊！啊！啊！
3: 没长子，没长子，我跟你何怨何仇？你要害我到如此地步？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在私跑房爆炸一案中，梅长苏谏言靖王，不要上书兵部报备挪用军资帐篷一事。靖王对此十分不解，靖王生性耿直，处事坦率，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梅长苏要让自己做一件有悖规程之事，而这件事又明明可以避免。
2: 先生应该知道，兵部属于太子的势力范围，这过错虽然小，但一旦被兵部抓住，只怕还是要剧本参我。
3: 我就是要他们参你。殿下急公好义，对灾民广施仁慈，这难道是坏事吗？
2: 当然不是。
3: 既然是好事，犯的错又不值一提，兵部凭什么要小题大做，抓着你不放？这一状告上去，皇上和朝臣们是觉得殿下罪不可恕，还是会认为是太子在借兵部之手打压你呢？如今在朝堂之上，太子根本就没有办法一手遮天，到时候兵部参你，你就认个错，自然会有耿直的朝臣出来替你说话，有什么可担心的？
2: 我倒不是怕兵部拿我怎么样，就算父皇再怎么严厉，这点小小的罪名我还不放在心上，只是明明可以免此疏漏，为什么非要闹这么一出？
3: 我就是要把事情闹大，现在朝堂之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太子和誉王身上，殿下做的事情有谁会真正注意到？
2: 先生不是说现在应该多做事少说话吗？
3: 自己不说，但是要让别人来说，等兵部一状告上去，皇上和朝臣们才会知道，当太子和誉王在互相撕咬的时候，是谁控制住了局面，稳定了民心，又是谁明明默默无争，却要反过来被攻击。人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孰是孰非自然会有公论。反之，若是殿下现在将此事上报兵部，虽然事情做得规矩，却白白埋没了您的善行。
2: 本王做这些事不是做给别人看，
3: 若是做事之前就想好了要给别人看，那是殿下的德行问题，可若是做了好事最终却无人知晓，那就是苏某这个谋士无用了。
0: 私炮房爆炸一案惊动了梁帝，梁帝传旨宣召誉王、沈追和高升进殿，一同商议处置之策。此刻的太子正跪在梁帝的御书房中，等待着陛下的处置，而他听从岳贵妃之言所做的那些挽回手段，究竟能否见得成效？现在还犹未可知。

0: 誉王景环，户部尚书沈追，京兆府尹高升觐见。
1: 召你们三人来，是要商量如何处置私炮房一案。沈清，此案是你最早奏本，你先说说你所知道的情况吧。
2: 臣蒙陛下信任，接任户部尚书一职，在清查历年漕运旧账时，发现有黑火夹运，进而发现了京城私炮房。当时娄之敬已经撤职查办，而私炮房仍在运营。后来臣便发现东宫也有参与，在呈报的奏折中，臣已附上了娄之敬与东宫的分立账本，上面有太子府詹事韩礼的签收印件。
1: 韩礼此人现在何处？
2: 回陛下，现押于刑部天牢。
1: 太子，
3: 啊，
1: 你怎么说？
3: 儿臣对下属管教无方，这个韩礼实在是胆大包天，竟然敢视法度于无物，儿臣未能及早察觉，实在是难辞其咎。
1: 沈清，你可有证据证明太子直接参与了此案？
2: 回陛下，在查封的账本中并没有发现太子殿下本人的印鉴。
1: 那么此案若是韩礼一人所为，太子并不知晓也是有可能的了。
2: 娄之敬原是户部尚书，二品大员，乃是独掌一部的阁老重臣，而太子府詹事韩礼只不过是东宫属官，从四品。
1: 沈清，此话是何意啊？
2: 从娄之敬与东宫历年分立的账本来看，整整五年，每年都是娄之敬得两分立，韩礼得八分立。臣只是觉得这个韩礼真乃是个奇人，一个小小的太子府詹事，东宫属官从四品，竟然可以把二品大员户部尚书娄之敬的得力压成这个样子。
1: 京兆府尹，
4: 臣在。
1: 四炮房爆炸事故现场损失如何呀？
4: 到今日止，共烧毁民房64间，死121人，重伤39，轻伤100，其他财务损失未计。
1: 民情如何？
4: 虽然勉力安抚，但由于现场惨烈，死伤太多，所以至今仍是民情汹汹，颇有鼎沸之势。
1: 誉王，
5: 儿臣在。
1: 你对太子在此案中应负的罪责怎么看？
5: 儿臣昨日得知这个消息，甚是震惊。不过既然太子殿下申辩说他不知情，儿臣倒也不敢不信，还请父皇查实，以免冤枉了皇兄。
1: 你昨日才知道？
5: 因为母后刚刚大病初愈，儿臣从出时后便在府斋戒，故而事情知道的慢了些。
1: 此案发生至今正好是3日，朕接到的御史参本已经有17本之多，其中有人认为太子罪责深重，以失储君德行，主张废去东宫之封。
5: 这太子位重，关系国本，怎可轻言废立？
1: 这些御史之言你也不知道吗？
5: 儿臣是初次听闻。
1: 那你认为如何处置才好啊？
5: 死伤者应多加抚恤，受到火灾牵连之平民应该善加安顿，至于太子殿下虽有管教不严之罪，但还请父皇 看在东宫尊贵的份上，留些颜面。
1: 他干出了这种德行不修的污糟事，把朕的脸都丢光了，还敢要朕给他留颜面？
5: 请父皇息怒，
4: 陛下息怒。
1: 传旨，太子失德，贪利废法，令迁入归甲公自行，期间不得参与朝政。此炮房一案，叫刑部主审，所涉及的官员无论职位大小，一律严处，不得姑息。
6: 太子被禁足于归甲宫中自省，期间不得参与朝政，此等处罚甚为严厉。而誉王在梁帝面前的一番说辞，也与平日里的行事风格大相径庭，这成为了太子遭此重罚的直接原因。
7: 殿下，还是吃一口吧。您的身份还在，宫里的贵妃也还在，虽然现在委屈一些，但是等陛下的火气消了，自然便会起复。
8: 萧景欢，沈追，不要以为我会就这么算了，等我缓过来，我要你们的好看。
7: 殿下，
9: 你们都得去死，所有的人，等我登基以后你们都得死。
8: 还有那个靖王，
9: 父皇哪只眼睛看上你了啊？你也敢跟本宫作对？兵部的李陵在干什么？不是说找到他的把柄了吗？为什么不上奏去参他？
7: 回殿下，已经参过了。
9: 那为什么没有任何处置呢？
7: 靖王说他挪用军资应急，一时忘了报备，愿意认罪。可是户部的沈追当庭为他辩护，说兵部小题大做，恶意攻击。这朝臣们个个迎风倒，竟少有站在兵部这边的。连陛下都没有责备靖王，反而还夸他遇事决断。让他时候报备一下，就算了事。兵部这次算是白白吃了个哑巴亏，倒是让靖王在陛下面前露了脸。
10: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冤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1: 殿下，这些都送吗？
5: 对，统统送过去，要快。
11: 是，
5: 那几件特别重要啊。
11: 好，
5: 慢点。
12: 殿下待这位麒麟才子可真是好，每次送去的东西他都退回来，可殿下还是时不时要收集些好东西，非要给他送去。
5: 这要不要是他的事，送不送那就是我的礼数了。从庆国公案起，到这次阻止我趁机攻击太子，他给我的谏言虽然不多，但是每次都能直中要害，可见这位麒麟才子才名不虚。要细算起功劳，连你都未必能压得过他的分量，总该有所表示才行。
12: 那殿下这次送的又是什么？
5: 眼见春分了，天气日渐和暖，听说他近来正在修缮园林，我送些精致不俗气的摆件和玩器过去，既不奢华又不贵重，都是他现在正用得上的东西，说不定他顺手也就收了。
12: 这位苏先生可是很有品味的，他亲自改建的园林想来定是好景致，只可惜了般若这身份不便登门，怕是无缘一见了。
5: 这有什么难的，等过一阵子他改建完了，你随本王一同过去看看便是。
12: 殿下此话算数。
6: 梅长苏亲自设计修缮改建了苏宅园林，并借此机会宴请在京城的一应旧友。梅长苏此番一改常态，高调行事，自然有着其中的用意，而他也已经料到誉王定会不请自来。
13: 哎呀，这才两个月的时间，你把这里整个变了个样子，我都快认不出来这是当初推荐给你的那个宅子了。
14: 我把旁边的那处园子也扩了进来，地方大一些，飞流玩起来也高兴。

0: 要请多少人呢？自然是有景睿和玉清，还有郡主和夏冬。这加上我，不才五个人吗？这郡主会带穆青一起过来，夏冬也会带上他的大师兄。
1: 夏春也来，
0: 还有一个人我没有请，但我猜他一定会不请自到的。谁呀？
1: 这才是江左梅郎应居之所呀！刚才从园子里过来，真可谓是一步一景，浓淡相宜。不愧是先生亲自制图督建的呀！只是闲来无事，整修整修，又不是乔迁新居，
0: 哎，
1: 所以未敢惊动殿下。没想到殿下还是过来了。好在先生今天请的都是一些相熟之人，否则加了本王这么一个不速之客，大家都不得尽兴。
2: 哎，客人们都来了哪些？这个园子是蒙大统领推荐的，自然第一个请的是他。景睿和玉京也已经过来了，正在偏厅喝茶。
3: 宗主，诸位客人都已经到了。好，殿下，请。
1: 好，
3: 请。
0: 第七种酒了吧？苏兄家的菜肴倒也罢，最妙的就是每一道菜配不同的酒，真的是风味别致啊！玉京啊，你乃好酒之人，苏先生这么多种酒，你都能叫得上名字吗？这个是秋月白吧？
3: 玉京是好酒之人，猜出来也不奇怪。景睿，你能品出几种啊？
4: 哦，我不行。
0: 我只品得出赵殿红而已，不会吧？你能品得出赵殿红？过年的时候，青瑶兄长送了一小坛给谢璧，我尝过一点，所以记得。
3: 你们和赵殿红居然不叫上我，我再也不理谢璧了。还有你，
0: 哼，玉金，你今年贵庚啊？还这么孩子气？
3: 哼，
0: 景睿，啊，我听说你兄长病重。 有一个多月没有下床了，现在可好些了？哦，已经没有大碍了，好多了。啊，江湖人士到了京城之中，会有诸多不适应，还是小心些为好。酒已半酣，如此枯坐也是无趣。昨天晚上我倒是想出一个玩法。
3: 不知各位是否有兴致？
0: 嗯，
3: 江总梅郎想出来的点子就算是不玩，也得问问试试嘛。哎，苏先生，说说看。
0: 那就好。此前我有缘得到了一本竹简琴谱，解了甚久，约摸像是失传已久的古曲《广陵散》。
3: 哎，真是《广陵散》。
0: 昨晚我将此谱藏在了园中某处，大家可以室内室外随便翻。
5: 谁先找到，我便将此谱相赠。
6: 苏先生，你可惨了！我这春兄是有名的乐痴，他要知道这琴谱藏在你的宅院中，就算把这翻个底儿掉，他也一定是要找到的。
1: 哎，这个没找到之前呀，胜负都难料呢。
5: 景睿、穆小王爷，咱们三个一队啊！
1: 好啊，玉金倒是会找帮手啊。
5: 他们两个都不是爱好乐理之人，要是真让他们找到，肯定会让玉京给抢了去。<笑>哎，夏大人还没有帮手呢，冬姐，我帮你一起找。哪儿？那边？哎，左边，左边，往左，往左。
7: 哎，没有，没有。你怎么这么蠢？哎，
5: 往这边，这边，这边。
7: 哎呦，
5: 哎，这边
7: 啊，这边。哎，你快着点。
5: 哎呦，我不行了！哎，
7: 你要坚持一下。哎，
5: 没有没有没有，这边这边这边，哎，你这边不着了？再看看。哎哎，哎呦，
7: 景睿，
5: 着了没有？
7: 啊，
5: 不曾看见。哎，去那边看看。
7: 啊，
5: 快！哎呀，再高点，再高点。哎，再高点，
7: 快点看，我绷不住了。我看啊，
5: 有没有啊？
7: 没有。
5: 哎，有没有？

0: 没有。
1: 哎呀，看来愿意老老实实待在这儿的，也就剩咱们几个了。你看刚刚夏春走出去那个气势，简直是势在必得呀、
2: 啊！夏春大人可最爱这些了。上次为了一本古谱，他和陛下还争了起来呢。哦。
0: 早就听闻玄镜寺中说夏春大人最擅长奇门遁甲机巧之术，我这点小小的伪装想必他一眼就能识破，看来今天玉京可要不高兴了。
1: 嗨，这也难料，苏先生的园子可也不小，是不是一开始就找对了方向，还是要看运气的。
0: 似乎秦姑娘也有些坐不住了，不如同去碰碰运气。
1: 先生真是体贴，那你就去吧。
3: 多谢殿下，多谢先生。
1: 来，孟大统领。
2: 来，
1: 苏先生，请。
0: 请。
4: 我想到了，咱们呀太笨了。苏兄乃是喜好乐理之人啊，他怎么会把如此珍贵的乐谱放到外面招露水呢？咱们应该去屋里面找，对不对？走，快！
5: 你早说啊，翻我一手泥啊！走吧，你交的什么朋友？
6: 颜玉京刚刚想通此事之中的奥妙所在，夏春却已在房间内翻找多时了。他寻找的谨慎细致，每一个角落都必定敲打碰触一番，完全没有一丝游戏心态。夏春的举动让霓凰的心里很是不安，因为他知道苏宅的房间里有着很多机关，其中的一个是绝对不能让外人发现的。
7: 春兄，打算把这屋子都翻个遍吗？他兴许在外面呢。
8: 不会，初见古谱应是精心保存，最怕潮湿了。苏先生说昨晚他就藏在外面，且不说这前两天的小雨吧，但这早晚的露水啊便已然很潮湿了，他又怎么会藏到外面呢？找吧，定在屋内，我去里屋看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

0: 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1: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苏宅园林重修，梅长苏设宴。誉王带着秦般若不请自来，早在梅长苏的预料之中。

0: 秦般若在梅长苏书房的墙壁上找到了一处机关，开启机关，里边露出了一间暗室。秦般若走进暗室，发现在暗室中有着所有朝堂重臣的资料信息。
1: 吏部

0: 哎呀，果然是给他们找到了。
1: 苏先生，如此厚赠，愧不敢当，在此谢过。
0: 小小游戏，不必客气。嗯，其他人呢？还在找吗？
2: 可不是吗？我本想叫他们，可是春兄不让，我们只能悄悄地回来。
1: 哦，没想到春兄还有如此童心。
3: 随殿下来的那位姑娘，看来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啊。
0: 怎么？可有冲撞郡主？
3: 回来路上碰见那位姑娘在南厢房寻宝，一举一动都甚有章法。春兄就扫了一眼，便说她懂得奇门机关之术。乐谱他是找不着了，说不定还能找出一些别的宝贝。
4: 就在誉王被霓凰说得无言以对之时，秦般若又来到一间储室中，他仔细地打开柜子上的所有盒子，细心探查。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找的究竟是什么，但是直觉告诉他，这个苏宅肯定不会如同表面上那般简单，里边一定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春兄请。多谢苏先生。
5: 姐，你们也太不厚道了，找的也不说一声。要不是那个黎刚大哥过来通知我们，我们还在那儿傻翻呢。
6: 那是我的。
1: 我说玉京会不高兴吧？
0: 是有点。
1: 怎么了？这都是飞流的藏品，里面全是他的宝贝。
0: 哦，
1: 哎呀，这个小鹰怎么坏了？这是被谁翻出来的？
7: 都怪我不小心打坏了飞流的宝贝。
0: 好，这样吧，我去京城搜罗些好玩意儿，给飞流送上一大箱子。
1: 哎，不用不用。哼，都怪我平时把这个孩子宠坏了，还望殿下见谅。
0: 哎，哪里哪里，是属下失礼了。
8: 苏兄，现在都四月天了，正是花期繁盛之时，我约了景睿明天去踏青，你也一起来吧。嗯，
1: 我这身子一到春天就软绵无力，不想动弹。
8: 哎，也罢，那我去折一只春色回来供苏兄赏玩。
9: 告辞。
1: 慢走。
10: 宗主，招待了大半日的客人，您还是进屋歇一会儿吧。
1: 你以为人都走了？
10: 还有谁啊？
1: 你们两个前门出，翻墙进，速度还真快啊！
11: 你今天怎么敢当着夏春和秦般若的面玩这个游戏啊？啊！哎，真的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啊！那秦般若和夏春可都是出了名的机关高手，你就这么让他们随意的满园子乱找啊？
1: 这个游戏我就是为他们而设的。秦般若和夏春两个人都发现不了的暗道，那才叫真正的暗道。
11: 哎呀，这条暗道是通往靖王府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1: 这条暗道是我专门改建过的，就算让夏春翻出来，他也只能看见一间密室，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么敢冒这个险呢？

0: 也是啊，你办事周全，没问题。
1: 王大哥，啊，密道已经建好，想不想跟我走一趟，去晋王府一游啊？
0: 好啊。哎，暗道里太阴冷了，把这个拿着，走吧。怎么了，
2: 大统领？你就这样陪兄长过去，万一晋王问起来，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你要如何回答？
0: 啊？他不知道啊，我以为他知道呢。
1: 他知道我们俩有来往，但并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渊源。如果今天我带着你从京城这条最隐秘的通道走出来，换作你是晋王，你是不是也想问个清楚，查个明白呢？
0: 那我们就说你帮过我，我为了报恩。不行啊。哎哎，有了有了，说我受你威胁，我没办法，我没办法，我才陪着你。
1: 你以为他是你啊？这么好骗？
0: 哎，我，
1: 你是禁军大统领，大梁第一高手，掌管五万禁军，会轻易的对一个谋士俯首帖耳吗？若非追星致富，信任无间，我又怎么可能把这条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密道告诉你呢？
0: 小叔，哎呀，我看你就把事情全都告诉他，你就告诉他，你其实就是

0: 最怕的就是这个。日后我们和景元的来往会越来越多，我恳求二位，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绝对不能告诉他我是谁。
1: 我还以为你是真的好奇梅长苏的园子修建成什么样子，才闹着要跟我去苏宅看看，没想到居然是去探查人家房子的隐秘。怎么不早跟我说实话呢？
2: 我总是觉得梅长苏在这个时候改建他的园子，并非单单只是为了景致。
1: 就算不单单是为了景致，又能怎么样？大不了设几个机关，造几间密室跟暗格，与我们又有什么妨碍？他是能把宅子造得固若金汤呢，还是能够藏兵百万呢？我原本是真心诚意要去祝贺他新居的，被你这么一弄，倒像是我别有用心似的，这让人家怎么想啊？
2: 殿下这么一说，确实是般若错了，还请殿下责罚。
1: 责罚倒也不必了，原本就是梅长苏自己提议要玩游戏的，也不是你说的。现在回想，他这么做多少还有点试探跟避嫌的意思。本王要是当时就领悟了，必不会放你出去。
2: 都是般若心胸太小，连累殿下了。
1: 你出去也有半个多时辰了，可在园子里探查到什么？
2: 正如殿下所说，有暗室，还有几个暗格，里面皆是朝中重臣的资料，十分详尽。由此看来，梅长苏想要介入朝局，起意已久，倒不是被琅琊阁的断言所迫。
1: 这是自然的，琅琊阁所言乃是评语，又不是预言。若非这梅长苏既有介入朝局之意，又有掌控朝局之才，琅琊阁也不会凭空报出他的名字来。
2: 殿下之见识却非般若所及，以后还望殿下多多提点。
1: 你呀，这般聪明，只需再把格局放开些，本王便没有什么可以提点你之处了。
3: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博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招

0: 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小叔，你到底为什么一定要一个人撑着呢？如果你把事情的真相全部告诉靖王，我相信他一定会更加
2: 坏事。
1: 怎么会呢？我看他现在就已经很配合你了。
2: 是，靖王现在的夺嫡心智还算坚定，不管我说什么他都听得进去。其实有些计划和行动有违他的本意，他也从来都没有拒绝。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因为
2: 他心无杂念，他只需要考虑我所做的一切对夺位是否有利就行了。至于这些事情对梅长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不用太过在意。可是一旦当他知道梅长苏就是林殊，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必定会先设法保全我。如此百般顾虑又怎能成事？你应该最懂我的意思，知道我的身份之后有许多事情都会忍不住去在意，对不对？
3: 兄长，霓凰并非有心添麻烦。
2: 即使不告诉他，我反而轻松些，毕竟从小跟他一起长大，太熟悉了。以梅长苏的身份，无论谋划什么我都更自在。
3: 可是那天明明你也是恼怒的。
1: 哪天
3: 啊？四炮房爆炸那天，靖王居然以为是兄长为誉王出的主意，我当时一听就发火了。兄长虽然表面不在意，可心里还是生气的，是吧？
1: 哎呀，他那样看待你，你当然应该生气了。
2: 他那样看待梅长苏有什么不对？夺嫡之路步步凶险，如果我们情绪不稳，思虑必会出错。一旦走错一步，有多少人的命会跟着搭进去？
3: 兄长的苦心霓凰懂了，以后做事会小心一些的。其实靖王知不知道也没什么，以后只要有我在，绝不会让你受委屈。
1: 没错，靖王不知道没关系，还有我们呢，我们来照看你。
4: 梅长苏无奈地摇了摇头，看来今天的一席话又是白说了。他想要的并不是霓凰和蒙挚的庇护，而是一切都能够顺其自然，不会有任何刻意之处。在誉王府内，秦般若提起了一件20多年前鲜为人知的轶事。
5: 殿下可曾听皇后娘娘说过，20多年前南楚皇室曾派过一个质子到金陵来。
6: 南楚质子听说过。都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怎么会突然问起他呢？
5: 近日京中来了一个南楚贩运皮货的商队，在洪秀昭跟姑娘聊起了当年旧事，好像跟宁国侯府有关。
6: 确有此事。当年溧阳姑姑跟一位南楚质子日久生情，这桩风流事还曾经闹得京城上下沸沸扬扬的。
5: 真有此事啊？
6: 是啊，但是没想到这个南楚质子离开之后，溧阳姑姑就突然下嫁给了当时尚是低阶军职的谢玉，而这位谢大人几年之内就擢升为一等军侯，凭借着皇亲的身份跟赤焰军议案，成为了父皇的宠信。
5: 这位谢侯爷还真是有本事啊。那此事之后再无人提起了吗？
6: 长辈们的陈年旧事了，谁还好意思提呢？
5: 谢玉是东宫的第一心腹，又是殿下最头疼的敌手，我们总要抓住他什么弱点才好。
6: 姑姑嫁给谢玉肯定不是心甘情愿的。不过无论当年有什么内情，她也嫁了20多年，生了3个孩子了，恐怕很难再从她身上翻起什么风波去对付谢玉了。要拿下谢玉谈何容易。
5: 那个南楚皮货商的话听起来颇有些奇异，也许殿下会很感兴趣。
6: 说来听听。萧景睿，
4: 秦般若的话让誉王很是吃惊，这件20几年前的旧事应该与萧景睿有着不小的关联。在梅长苏眼中，率直仁德的君王才是百姓和社稷所需要的，而这正是靖王身上的可贵之处。虽然在夺嫡的这段时间内，这不能算是靖王身上的优点，但是当来日继承大统，靖王的这种品行将是万民之福。
3: 虽然兄长会责怪于我，但我还是要说一句，靖王太不善权谋，不懂机变，要扶他上位，兄长实在是太辛苦。
2: 他现在的这些缺点在上位之后就是可贵之处。我们大梁什么时候去过刻薄多疑、只会玩弄权术的皇帝？
3: 陛下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有时候也确实让人看不下去。
1: 以前陛下也多疑，但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最可叹的是太子和誉王，好的不学，偏把那些玩弄人心的把戏当成是治国的宝典。
2: 二位身在中枢，自然看得更清楚。这些年朝中文不思政，武不思战，个个都在揣摩上意，顾全守卫。幸好大梁底子尚厚，可以勉强支撑。如果下一朝还是这样，恐怕会国力日衰，难以保境安民。
1: 一说到这些，我这心就像被油滚过一样。记得当初齐王殿下在世，整肃朝纲，积浊扬清，朝中哪有如此的景象。
3: 只可惜梅岭之后，当年齐王府的英才四散飘零，能侥幸活下来的要么变了心智，要么难以出头。要说谁还能保有齐王哥哥当年的风骨，也就只剩下靖王一个了。
2: 景琰从小在齐王兄身边受教，自然与众不同。虽然按照现在朝中的风气扶他上位难了些，可一旦成功了，凭他坚定的意志，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明察忠奸、精明公允的好皇帝。
3: 既然兄长相信，我也相信靖王将来一定是个好皇帝。
1: 有你看着他，想不好都不行。
2: 正因为这样，所以有很多事情他不能和我一起承担。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骨髓里头渗着毒，那些阴险歹毒的事情让我一个人去做就好了。我一定要保住景琰身上那份赤子之心。
7: 惠妃姐姐还是要按照上次的方子服用，现在可不比年轻的时候了，这腰上的老毛病可不能大意。
3: 哪里是我自己愿意折腾这把老骨头，那皇后娘娘近来整治内宫，正是风口浪尖上，我岂敢稍有怠慢啊。你听说了吗？下个月南楚那边要过来一个求亲使团呢。
7: 南楚？
3: 嗯，
7: 是要跟咱们大梁联姻吗？可是这宫里 似乎并没有势力。

0: 您的公主啊，可是咱们有皇子啊。我听说这回南楚那边是想嫁一位公主过来。不知是哪位皇子迎娶，陛下可是有了主意？
1: 倒没有定那么快，只是这个敌国公主，我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霓凰郡主那么贤达。你说这要真娶过来，我看也未必是件好事吧。还有啊，什么太子、誉王这些受宠的皇子，自然是不会考虑的。那左不过就是在咱们几个孩子中间挑嘛，说不定是我们家景亭，也可能是景礼，你们家景琰也有可能呢。
0: 联姻之事，自有陛下圣裁。再说了，还得太常太卜合得上八字才行呢。
1: 说的也是，咱们的几个孩子也没有什么想头了，娶不娶的，就让陛下定吧。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惠妃与静嫔闲聊，提起了南楚即将有一支酋亲使团来到大梁，两国之间相互联姻自古便有，本无任何不妥之处，只是此次联姻，南楚欲嫁一位公主到大梁来，这让惠妃有些心神不宁，她担心自己的儿子会被梁帝指派承担联姻之责，而驯服这样的一个藩邦公主肯定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你听说了吗？下个月南楚那边要过来一个酋亲使团呢。
2: 南楚？
1: 嗯，
2: 是要跟咱们大梁联姻吗？可是这宫里似乎并没有适龄的公主啊。
1: 可是咱们有皇子啊，我听说这回南楚那边是想嫁一位公主过来。
2: 不知是哪位皇子迎娶，陛下可是有了主意？
1: 倒没有定那么快，只是这个敌国公主我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霓凰郡主那么贤达，你说这要真娶过来，我看也未必是件好事吧。还有啊，什么太子、誉王这些受宠的皇子自然是不会考虑的，那左不过就是在咱们几个孩子中间挑嘛，说不定是我们家景亭，也可能是景礼，你们家景琰也有可能呢。
2: 联姻之事自有陛下圣裁，再说了还得太长太卜合得上八字才行呢。
1: 说的也是，咱们的几个孩子也没有什么想头了，娶不娶的就让陛下定吧。
0: 苏宅和靖王府之间的密道已经修好，深夜靖王独自从密道中前来，向梅长苏询问破解联姻之事的方法，而此刻梅长苏正深陷在赤焰军全军覆灭的梦魇之中。

0: 有人敲门。
1: 敲门。快扶起来。
2: 苏先生，打扰了。
1: 殿下，
2: 上是凌晨，天色未明，本不应该这个时辰过来。
1: 请，苏某睡眠向来很浅，并不碍事。
2: 父皇命我去西山军营督察换防，天亮就得出发，三日后放回，所以只能惊扰先生的好梦了。
1: 殿下召之即来，是苏某的本职，何谈惊扰？殿下有何急事，但说无妨。
2: 昨日我获准入宫，母亲提到南楚要遣驾公主入京的事。
1: 看来静嫔娘娘是不想让这个桃花运落在殿下的身上。
2: 苏先生推论得不错，那么可有破解的安排吗？
1: 楚人最信占卜之术，定亲之前必定会找太常太卜先核八字，只要殿下的八字与南楚的公主不合，即使皇上选中了你，南楚那边也不会同意的。
2: 太常里居然也有听命于先生的人。
1: 听命谈不上，只是有些手段可以使罢了。
2: 苏先生最初入京时给人的感觉仿若是受了麒麟才子盛名之累，被太子和誉王两方督促而来，但如今回头看，先生你未雨绸缪，倒像是一副有备而来的样子。
1: 匡扶天下素来是男儿之志，苏某自恃有才，不甘心委身于江湖，若不是狠下了一番功夫，又怎么会舍弃太子和誉王这条捷径，而一心一意要奉殿下为君上的？
2: 这也是一直我没有想通的地方。
1: 没有想通什么？
2: 你这位才纵天下的江左梅郎，为什么会如此心智坚定地选择了我？难道真的是为了扶持一个不受宠的皇子，能得到更多的倚重和更高的地位吗？
1: 为什么不呢？
2: 苏先生如此关爱天生，我一直想问你，以前你是不是认识我皇长兄？
1: 齐王殿下，苏母年少的时候的确是想过要在他的麾下施展宏图抱负，只可惜这个愿望终究难以实现了。

0: 原刑部尚书齐敏伙同吏部尚书何敬忠秘密更换死囚一案已经有了裁决。穆青在拿到朝廷派发底报的第一时间找到了倪煌，告诉他最终的裁定结果。
1: 姐姐姐姐，
2: 别叫了，不能斯文点啊，总是这么毛躁。
3: 干嘛呢？绣花呢？
2: 我是学不会了，你姐姐还有可能。什么事啊？说吧。
3: 这个朝廷刑部换死囚一案的诏书下来了，这是底报，想不想知道？
2: 怎么处置的？快念。
3: 哎，你以前对这种朝局纷争并不是很感兴趣，怎么现在都想知道了？
2: 以前是因为没有在京城，现在该知道的还是得知道。快念吧。
3: 吏部尚书何敬忠结党谋私，免去尚书一职，念其谋事为亲子，则降至越州为内吏，妻子何文心收监执行原判，刑部尚书齐敏草菅人命渎职枉法，夺之下狱判流刑，刑部涉案官员15名一律同罪。
2: 可誉王在朝廷6部中使得得心应手的就这2部，谢玉用一个案子扳倒2个尚书，够狠。
3: 姐啊，你平常总说我懒散不爱动脑子，所以呢我最近认真地盘点了一下目前京中的局势，我觉得很奇怪。
4: 穆小王爷也会盘点朝局了，那你说说哪儿奇怪了？
3: 你看啊，太子这边输了朝堂辩论，没了礼部尚书和户部尚书，自己还被禁足在龟甲宫中。裕王这边呢，亲帝案倒了一个庆国公，皇后在宫中更受冷遇，现在又没了吏部尚书和刑部尚书，人家都说此消彼长，可他俩斗得如火如荼的，光见消了也没见长哪儿去，是不是挺奇怪的吧？
2: 真没看出来，是有长进了啊，盘点得不错。只可惜太子和裕王就没你这份闲心，静下心来算这笔账了。
4: 可不是吗？刑部和吏部2个尚书的位置出缺，他们一定拼命地争抢。可是退1万步来说，谁上去了都不能让对方的人上去。
3: 我觉得现在啊，最头疼的应该是皇帝陛下。
5: 陛下，靖王殿下求见，说您派的差事已经办结，特来回报。
6: 让他进来吧。
5: 宣靖王进殿。
7: 儿臣参见父皇。
6: 起来吧。
7: 回禀父皇，儿臣奉旨去西山督察2营换防完毕，一切顺利，并无异常。呈上捷报。
6: 好，你辛苦了。
7: 父皇看起来有些疲累，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6: 你是不知道啊，因为这个换囚案，现在吏部和刑部真是一团乱，让朕好生头疼啊。
7: 尚书之位空缺，难免会影响2部的日常事务，待新尚书履职自然就好了。
6: 哪像你说的那么轻巧啊。吏部还好说，不过只是撤掉了一个何敬忠，机构运行暂时还没有问题，但是刑部涉案官员甚多，这一下子就端掉了半锅，真可谓是乱得一塌糊涂。
7: 那父皇就尽快定下主事之人吧。
6: 就是这个主事之人不好定，景轩和景环为这个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让朕实在是难以决断呢。
8: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见

0: 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嗯，景琰，你觉得何人来代理刑部更合适啊？嗯，
2: 父皇知道六部之事，儿臣从未沾手过。若不是上次奉旨主审亲帝案，只怕一个都不认得，哪里会知道谁代理刑部合适呢？
1: 嗯，哎，你刚才说亲帝案，朕倒想起来了，当时那个结案的文书写得不错，那个主笔叫什么？
2: 刑部主司蔡全。
1: 对，蔡全，朕对他印象还不错。他，哎，换囚案他可有被牵扯进来？
2: 这个儿臣不知，不过依儿臣对蔡主司的了解，他并不是那种徇私枉法之人，应该没有卷进去吧。
1: 嗯，

0: 果然涉案的名单中没有他。好，好，好，好，高湛
1: 在，
0: 找蔡全觐见。
1: 是。
0: 好啊，好啊。
2: 你说是谁？蔡全？
3: 是。宫中刚刚传来消息，陛下提拔这个蔡全为刑部三品左丞，代理尚书，要求他在一个月内恢复刑部的一切职能，并清理机务。
2: 这个蔡全是个什么人？哪里冒出来的？是东宫的人吗？
3: 属下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蔡全原是刑部主司，此人性格执拗古怪，少有人缘，还真不是东宫设下的伏兵。这个人和户部的沈追一样，两边不靠。
2: 也许这就是父皇的用意，选一个两不相靠的人，免得我跟太子继续相争。
3: 既然陛下已有此意，应该总不是最坏的结果。
2: 无论如何，总比让东宫的人上去强。你再去查查这个蔡全，看看有什么办法笼络到咱们旗下来。
3: 是。
4: 豫王府师爷刚刚离开，秦般若便从后堂里走出。他来到豫王身后，轻轻俯下腰身，一边为豫王松弛筋骨，一边聆听着豫。

0: 朝中大事依然询问殿下的意见。现在朝中大臣们纷纷议论，若是东宫再不起复，裕王殿下，您很快就是太子殿下了。
1: 议论有什么用？父皇若真有此意，他不会选裁决。我真的不明白，景轩当个储君就那么容易，为什么我萧景环就这么难？眼下东宫倒台，群臣对我一片顺意，可是父皇呢，却总是那么似近非近，似远非远的。

0: 蒙恬，
1: 臣在。
0: 你听没听到有个传言，说朕很快就要废掉太子，册立誉王了。你怎么看？
2: 东宫乃国之储君，是废是立，都关系到朝局的根本，哪像外界说的那么轻松？所以，臣听听也就算了，并没有细想。
0: 啊，誉王贤明在外，这也确实十分器重他。你觉得跟太子相比，誉王是不是更加像朕呢？
2: 臣没觉得，太子跟陛下也很像的。
0: 哼，你呀，总是这么置身事外，朕白问了。高瞻，
3: 在，
0: 起驾吧。
3: 陛下，
0: 嗯，
3: 是回养居殿，还是去哪位娘娘那儿？
0: 哎呀，还是到后宫花园去走走吧。
3: 起驾。
0: 蒙恬退下吧。
4: 梁帝于后花园赏花，蒙挚不必陪同，趁此闲暇，蒙挚找了个借口来到了靖王所在的军营中。
2: 寿春之前在我这里性格比较闷，
5: 加一队
2: 被除夕夜内奸血案连累免职之后更是沮丧，没想到到了靖王府没几日，我看他开心很多。
6: 我这里没人管没人问，兄弟们自在些。
2: 不过说起骑射的剑法，我们大梁子弟和北狄人比起来还是相差甚远。
6: 北狄全民皆兵，确实如此。
2: 我听说靖王殿下前几年缴获过北狄王的一把双弦弓，甚是精巧，不知今日能否让我一观？
6: 这有何不可？战鹰，
7: 陛下，
6: 去我书房把我的北狄双弦弓拿过来。
7: 是。
2: 哎，不必了。殿下，这边这么多人，要是把弓拿出来，不免会被他们要求演练一番，到时岂不不好收拾？倒不如我自己去看看。
6: 也是，那我陪蒙大统领一起过去吧。
2: 岂敢，只是一会儿的功夫，让战鹰陪我去吧。
6: 也好，战鹰。
7: 是，大统领请。
0: 高湛，你有没有闻到一股清新的药香？嗯，
3: 闻到了。陛下，
0: 嗯，
3: 墙那边就是静嫔娘娘的芷罗宫啊，那儿有一篇药谱，想必这香气呀，就是从墙那边飘过来的。
0: 静嫔，
7: 殿下，王大统领发现密室了。

0: 的
1: 在。
0: 净嫔入宫也有20多年了吧？
1: 是。
0: 当年月瑶生下景瑜后总是生病，拖了2年多也不大见好，林家担心，所以才送了医女进宫贴身调理。朕记得月瑶待她一向都亲如姐妹。嗯，干嘛离朕那么远呢？嗯，过来，
2: 过来！你至于吓成这样吗？啊，
1: 这，
2: 哼，朕知道，你们，谁也不敢在朕的面前提起陈妃和齐王，麻烦朕的忌讳是吧？啊，
0: 哼，去，通告静嫔。接驾吧。
1: 是。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一直以来，蒙挚表面上从不涉及党争，置身事外，但此刻他已经下定决心辅佐靖王，并且准备向靖王直言。借着观赏双贤剑的机会，蒙挚打开了靖王府与苏宅之间的秘密通道，以此为契机向靖王表露心声。
3: 殿下，文大统领发现了密室。

0: 殿下，看来是我这双弦功放的不是地方。实在是不好意思，碰到你房间的密室了。
1: 我原本以为他是放在外间的，怎么蒙大统领看着看着，就走到内间来？
0: 其实，在皇子府中有这样一间密室，并不奇怪。怪只怪在……什么？ 前段时间江左梅郎整修他的苏宅，我有幸受邀去逛了一逛，他那里也有一间像你这样的密室。布局机关跟你这个大致相仿，不知道这是巧合呀，还是……
2: 蒙大统领到底想说什么？
0: 苏先生的宅子是我帮他挑选的，那个地理位置我最清楚了。靖王府在启真坊，苏宅在长治坊。
1: 两个宅子感觉上相隔甚远，可其实……看来蒙大统领今日到我晋王府，并不是为了探望旧属，而是特意为了寻找破绽而来的。
0: 嗨，不是不是，我只是有所怀疑，想证实一下。
1: 那证实之后呢？
0: 殿下是否已经开始参与夺嫡，要争着至尊之位？就算我说不是，想必蒙大统领也不会相信吧？如果是，我蒙挚愿意鼎力相助。
1: 或许因为江左梅郎选定了你，我觉得你胜算更大。或许因为比起太子和誉王，我的很多老朋友，在世的、不在世的，都更希望你能赢。所以，你是想和你的老朋友们？
3: 站在同一立场，是。还请殿下相信我的诚意。因为十几年前的救人救事，靖王对蒙挚十分信任，他向蒙挚询问当年赤焰旧案的一些细节。 希望能够找到为故人洗脱冤屈的办法，但是当年之事能知道其中隐情的人只有两种，要么是这场冤案的策划者，要么已经长眠于地下，而蒙挚显然并不属于这两者之内。你在赤焰中不久，我记得只有一年，然后就转调禁军了。是。
1: 12年前，不，已经过年了，算是13年前了。那件事发生时，我奉旨在东海练兵，走的时候还风平浪静，回来时却一天翻地覆。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蒙恬，你当时就在军中，你可知道些什么？
0: 我只知道谢玉本该去增援赤焰军，可后来却发现齐王和赤焰主帅离心，欲勾结大于谋反。谢玉密报陛下，得到绞杀旨意之后，在梅岭将赤焰全军突进。事后，玄镜司核实案情，齐王被赐死。 其母陈妃，怨恨自己，林父也被抄谋。

0: 殿下，您回京之后质问过几次之外，已经没有人敢再提只字片语了。
1: 是啊，谁都不敢再提起，谁都不敢再记得他们。
0: 可是殿下您记得，还有很多人他们都记得。
1: 相信齐王和赤焰军有谋逆之举，无论过去多久，必将查清此案由来，还他们清白。孟亲，此路前去不知有多少凶险，谁也不知结果如何，你可愿意追随我？
0: 生死不负。
2: 对于静嫔，梁帝心中总是有一些无法言明的感觉。虽然他也明白当年的事已经过去，无论能否放下都应该不再提及，但是每当看到静嫔，他的心情总是无法保持平静。或许他也觉得这些年来对静嫔的亏欠很多，其实静嫔恬淡的性情是梁帝非常喜欢的。
3: 静嫔，你入宫虽已多年，可这儿却并无一丝奢华之物，臣倒觉得分外雅致可爱啊。
4: 陛下面有倦色，想是累了，宽下外衣，让臣妾为陛下推拿一下可好？
3: 好啊，你是医女，以前朕最喜欢你推拿的。

0: 陛下。
1: 嗯。
0: 陛下，此茶镇神安眠，请饮一杯吧。
1: 嗯。哎呀，静嫔，这些年朕冷落你了。一晃这么多年，朕也老了，要说什么补偿嘛，又给不了你。不过谨言孝顺，你还是有后福的。
0: 陛下说的是，有谨言在，臣妾就知足

0: 臣妾怎么都是开心的。
1: 景琰是个重情义的好孩子，只是他的性子实在是太拗了些，为了摔打他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不过你放心，到底是自己的儿子，这还是要关照他的。战场凶险，以后尽量不遣他出去了。
0: 陛下，只要朝廷需要，该去还是得去。宫外的事情臣妾不清楚，但是景琰他身为皇子，卫护江山也是应尽之责。景琰这孩子虽然不爱张扬，但他心里是装着陛下的。陛下若是为了爱护他，一直让他赋闲在京享清福，他反而会觉得不被器重呢。
1: 说的也是，景琰就是心实，再委屈也不跟朕私闹。虽说君臣先于父子，但他也未免太生分了些。这性子倒是有几分像你。
0: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陛下的皇子们自然也不都是相同的性情了。
1: 景嫔，你觉得誉王如何呀？
0: 臣妾觉得誉王容姿不凡，气度华贵，是个很气派的皇子。
1: 朕问的不是样貌，
0: 请陛下见谅，臣妾对誉王知之甚少，只是偶尔听后宫议论说他是个贤王。
1: 哼，后宫妇人知道什么贤不贤呢？这些话还不都是外面传进来的？现在朝堂议事，大臣们都以他马首是瞻，倒是真闲了。
0: 那不都是陛下爱重的缘故？以前太子在朝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陛下再饮一杯吧。
1: 你这话虽然说得无心，却正说到了点子上。誉王在朝中的局面倒是比以前太子辅政时期还要顺风顺水了。景嫔，你就是心宽，什么都不在意，朕真应该向你学学才是。别忙了，歇着吧。
0: 是。
2: 他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3: 静嫔勤恪守礼，恭贤淑婉，特进为静妃，钦此。
0: 臣妾谢恩。
4: 太子自迁进归甲宫以来，倾心自省，朕心甚慰，令迁回东宫，闭门思过，以观后效，钦此。

0: 儿臣谢恩，太子已经迁回东宫，可见四炮房这么大的事情，陛下就不打算再追究了。在我们这个皇上的心里，如何稳控朝局才是最重要的，百姓的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1: 南楚使团就进京了吧？是。景睿的生日终究是要到了。南楚使团将至，联姻修好，为两国邦交之福，特令皇五子豫亲王代朕相迎，负责一应礼宾事宜。钦此。
2: 儿臣领旨。
3: 洒家今日传旨，不便行礼，改日再来给殿下请安。
4: 公公慢走。公公慢走。
3: 父皇近来心思难测的紧，只知道旨意连发，到底有何深意呢？靖嫔入宫这么多年，收有皇子成年，进个妃位也是理所应当的，这倒不必多心。
4: 敬妃、敬嫔有什么区别？这个我倒没放在心上。我是说太子，父皇恩准他迁回东宫，自有复宠之意，却又还是继续禁闭。现在命我总理南楚联姻一事，旨意上却又明文写出代朕二字，倒让我拿不准是什么意思。能代天子行事，不是随便哪个皇子都行的，可见陛下爱重。 此次南楚使团入京，明面上是说来商谈明年送公主联姻之事，但谁不知道，陛下已经定了宁王迎娶，还有什么好谈的？相关一切事务都是礼节性的，咱们应该从礼字上来想。
5: 南楚来的是个皇子亲王，按咱们大梁的礼数，迎客应该位高一阶，太子出迎方是正理。
4: 正是啊，这样的场合。
6: 陛下都没有放太子出来，不像是要恩赦他的样子。般若倒是觉得，这道明旨已经显示出殿下的身份比其他皇子更要尊贵的意思了。南楚的联姻使团此刻已经来到了金陵城外，负责联姻之事的使团正使是南楚灵王宇文轩。
7: 而嫁到大梁的公主是宇文轩的堂妹宇文念。就，轩哥，金陵到了吗？到了，再往前啊就是金陵了。这就是金陵了，轩哥，你说这次我们能不能？你就放心吧，走的时候陈法师不都说了，你的心愿一定会达成的。去。
6: 浩浩荡荡的和亲使团走进了金陵城的城门，坐在轿辇中的宇文公主似乎对这个陌生的地方颇感兴趣。她好奇地看着在身边经过的一切。这是南楚随国书呈上的礼单。
8: 南楚主动交好，福兮祸兮，嗯？你皇来京城待多久了？尚未满一年呢。
6: 大半年了吧？
8: 他离开云南太久了。
6: 是啊。 西南重镇，南楚一向潜藏野心，郡主久未返回主事，实在让朝中难安呐。
8: 他是该回去了，不过就不要两个人。

0: 南楚使团刚刚入境，御下就派我回云南。此次南楚使团突然进京，皇上心里必定生疑。你不在南京，他又怎么会放心呢？
1: 旨意上说，母亲刚刚袭爵，太皇太后舍不得他，所以让我回去，把青瑶留下。
0: 这算是留人质吗？在我们这个皇上的心里，没有什么人是他真正信得过的。青儿气坏了，幕府上下人等也愤怒不已，反倒是我，心早就寒了，竟比他们还稳得住些。
1: 你独立支撑穆王府多年，自然比他们稳得住。但心里还是担心小青的，不是吗？我绝对不会让他有事的，你放心吧。
0: 兄长，霓凰辞去，不知何日再见。幕府在京城也算有些人脉。 这块黄冈玉牌是祖父留下的，持牌者的号令，就算青儿也必须服从。今日托付给兄长，万望勿辞。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不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南楚使团的突然进京联姻，让梁帝有些难以心安。他降下旨意，遣霓凰近日返回云南，继续镇守边塞，震慑南楚。而穆青却被随意找了一个借口，留在了京都。
2: 南楚使团刚刚入京，陛下就派我回云南。
3: 此次南楚使团突然进京，皇上心里必定生疑。你不在南京，他又怎么会放心呢？
2: 旨意上说，母亲刚刚袭爵，太皇太后舍不得他，所以让我回去，把青儿留下。
3: 这算是留人质吗？在我们这个皇上的心里，没有什么人是他真正信得过的。
2: 青儿气坏了，幕府上下人等也愤怒不已，反倒是我心早就寒了，竟比他们还稳得住些。
3: 你独立支撑穆王府多年，自然比他们稳得住，但心里还是担心小青的，不是吗？我绝对不会让他有事的，你放心吧。
2: 兄长，霓凰辞去，不知何日再见。幕府在京城也算有些人脉，这块黄冈玉牌是祖父留下的，持牌者的号令就算青儿也必须服从。今日托付给兄长，万望不辞。

0: 我想也只是想制衡，并没有别的意思。小青是一个聪慧的孩子，你回到云南之后，自己要多保重，不用太牵挂她。
1: 林叔哥，你真的不知道我更牵挂的人是谁吗？

真忍不住想拉着你的手离开这里，离开京城，离开所有人，我们一起回云南，苍山洱海，逍遥自在。我烦透了再做这个郡主，我也不想你再做什么梅长苏。我想你只是我的林树刚，

霓凰拥入了梅长苏的怀中，他紧紧地搂着这个让他无法放心离去的人。从前的一幕幕又一次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这一次的离别何时才能再度相聚，没有人知道。受尽了十几年相思之苦的他们，在短暂的重逢后又要分别了。泪水悄然滑落，与雨水相融，即使有万般不舍，分别也无法避免。

0: 身人境之时，宫羽姑娘身着夜行衣，以黑纱蒙面潜入宁国侯府，意图刺杀宁国侯谢玉。宁国侯府守卫森严，谢玉也非等闲之辈。宫羽姑娘的刺杀计划失败了，她负伤逃走，在经过秦般若的红袖招时，恰巧被其所救。
1: 快去看看。
2: 是。姐姐，
1: 宫羽姑娘，
2: 姑娘没事吧？
1: 快把姑娘扶屋里去。
2: 是
3: 是是。

0: 宗主，一切按计划进行，并无意外。人怎么样？谢玉吗？肯定是没杀成啊。
1: 我是问宫羽的伤。
0: 哦，并无大碍，请宗主放心。让十三先生好生照顾他。是。
2: 转眼间便到了霓凰离开京都返回云南的日子，穆青、萧景睿、严玉金、夏冬等一众好友皆来到城门口为霓凰送行，但是却唯独少了梅长苏的身影。姐姐，我还是舍不得你走，要不你别走了吧？
3: 都多大了，怎么还耍小孩子脾气？
4: 你也成年细绝，有些话不用我多说了。霓凰此行有劳各位远送，多谢了。
5: 霓凰姐姐，一路保重。

0: 势力在镇守南境，跟南楚有着百年恩怨。这位灵王竟敢在这个时候跑过来，胆子倒也不小。
1: 南楚宇文轩，建国郡主。
2: 灵王殿下是要出城吗？
1: 我是专程来为郡主送行的。
3: 你现在该送的也送了，没事回去吧。
1: 这位是，哦，原来是穆小王爷，请恕在下眼拙，我们楚人嘛，一向只知道霓凰郡主，不知道有什么穆王爷。这仗都让姐姐打了，小王爷当真是好福气啊。平时爱做什么？绣花吧。
3: 你，
2: 灵王殿下看着也眼生啊。霓凰在沙场上从未见过殿下的身影，同样是不打仗的，莫非灵王殿下平日里以绣花自娱？
1: 我本就是个游手好闲的王爷，不打仗也没什么，倒是穆小王爷身为边境的守土藩主，却从未出现在战场的王旗之下，这不是有福是什么？我可当真是羡慕得紧呢。
3: 哎，我告诉你，我袭爵之后自然不会辛劳我姐姐，你要是个真男人，咱们以后战场上见。
1: 这就生气了，现在楚梁两国联姻在即，哪里还会有什么战事？就算不幸日后开战，我也说我是不会上战场的。所以这狠话嘛，当然是由着穆王爷说了。
3: 灵王殿下，穆小王爷确实刚刚成年袭爵，但是日后王旗下少不了他的影子。灵王殿下自己倒也说过不会领兵打仗，那将来穆王爷率领铁骑大军之时，您还是只能在房里绣花自娱。这样想起来，此时羡慕一番倒也是应该的。
4: 就是你阴阳怪气的挑衅算什么本事？你要是有胆量，咱们现在就比试比试。你要是觉得你自己不行，你就叫几个手下来，有几个算几个，小爷我奉陪。
5: 梁国风范与贵国不同，喜欢实战，不喜欢轻谈。灵王殿下还是入乡随俗，嘴里少吐几朵莲花，咱们实战切磋一下如何？
1: 哎呀，都说大梁人物风流，我看二位也算是俊雅公子，怎么学起北边阉人的脾气来了？这一言不合就要动手打人的，
3: 你到底敢不敢打？
1: 今日大家来为郡主送行，倒争起胜来，实是对郡主不公。
3: 你啰嗦那么多干什么？姐，咱们到长亭上去，用不着理这个有嘴没胆的人。
1: 萧大公子，我有位朋友一直仰慕萧公子大名，意图讨教几招，不知可否赏脸？
0: 这个灵王真是奇怪，目标转来转去的，也不知道到底冲着谁。
3: 在下随时候教。
1: 那多谢萧公子。
6: 念念，萧公子已经应允，你来吧。
0: 殿下，您见的那位南楚郡主了吗？
7: 幸好父皇命我接待南楚使臣，否则他一个女眷还真的不太好见。
0: 殿下觉得如何？
7: 我觉得单从相貌上来看，那个南楚皮货商人所说的消息十有八九竟是真的。
0: 那皇后娘娘那边呢？
7: 我一提母后就想起来了，多年前那个南楚质子确实跟丽阳姑姑有过私情，听说质子离开之后，丽阳姑姑还曾祈求过皇太后放她跟质子同去，但是后来为什么又突然下嫁给了谢玉，母后就不得而知了。
0: 殿下，我这里还有一个消息。
7: 什么消息？
0: 昨夜我在洪秀昭救了一个人。
7: 谁？
0: 妙音房的宫羽。殿下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宫羽姑娘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7: 太好了，太好了！有了这几桩隐情，正是扳倒谢玉的大好时机。此事应该告诉梅长苏，让他来助我谋划。
8: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 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3: 孟大哥，找我有事啊。
9: 郡主今。

0: 是，离京回云南了。啊，我就是过来看看你。哎，宗主，东西拿过来了，您看一下。这是霍大师掉的玉瓶，宫里都很少见，里面是按宗主您吩咐的护心丹，共10颗。好，是。
1: 这是要干什么？景睿要过生日了，这是我给他备的贺礼。你
2: 已经想好了，在景睿的生日宴上除掉血玉。
1: 这个局我已经布好了，所有的人都已经就位。除掉血玉势在必行，我不应该有任何犹豫的。
2: 犹豫什么？ 复仇之下焉有完卵，要彻底铲除的，必定会伤及无辜。只可惜我百般思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这世上的事情哪有这么完美的？你呀，就别想那么多了。
1: 这次最无辜的人就是景睿了。只可惜，这世上再好的药，也只能救命。
3: 却不能给人带来快乐。萧景睿与南楚郡主宇文念一战，即将在金陵城外拉开序幕。虽然大家都对宇文念的挑战有些莫名，但众人还是在心里为萧景睿加油。毕竟宇文念所代表的是南楚，而萧景睿所代表的是大梁。
4: 在下宁国侯府萧景睿，
5: 南楚郡主宇文念，
4: 请。

0: 原来是恶运剑，此人是岳秀泽的徒弟吗？难道岳秀泽在南楚的使团之中？没听说啊，岳秀泽可不是一般的江湖高手，他是南楚变形的指挥使，身份高贵，如果随团来应会在名单里，既然没有就应该没有来了。
1: 金岩的狼牙高手榜岳秀泽排名第六，听说他已经打败了排名第五的金雕柴明，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天泉山庄夺顶峰，我觉得他肯定来了，只是没有现身罢了。

0: 承让。
1: 萧公子深谙天权剑意，而我对恶云剑领悟不足。今日一战，是我败于萧公子，而非恶云剑败于天权剑。请转告令尊着庄主，勿忘旧约。家师岳秀泽已至金陵，择日当登门拜访。
0: 定当转达。
1: 萧公子。
2: 宇文念的话没有说完，他的眼神中忽然流露出挣扎的神情。
3: 念念，我们走吧。
2: 宇文念转身离去，但他尚未走出多远，便不甘地回头，双眸中满是泪水。萧景睿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初次相见的异国公主会对自己表露出这种情绪。
3: 景睿，难不成卓庄主和岳秀泽有什么约定？
4: 卓家爹爹跟岳秀泽曾经两次交手皆胜出，就算有过什么再战的约定也不足为奇。
5: 岳秀泽是南楚高官，这一次跟使团入京却不表明身份，这只能说明此次出行并非公务，就是想挑战琅琊榜排名比他靠前的高手罢了。
6: 卓庄主纵横江湖这些年，每年收个十几封的挑战书也不足为奇啊。
4: 我倒不是担心，恶云剑跟我天权剑本不相克，再说他岳秀泽有进步，我卓家爹爹这一年也没有闲着，我只是奇怪这个念念他为什么要特意跑来先跟我比试一场。
6: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他是恶云剑的传人，你是天权剑的传人，他师父一直卯着劲儿想和卓庄主比试呢，先来刺探一下天权剑的招法也在情理之中嘛。
5: 只可惜我今日启程无法亲眼目睹天权恶云之战，战果如何还望各位写信告知。
4: 一定。
7: 姐姐放心，过不了多久皇上就会准我回藩的，姐姐不必挂念。
5: 云南并非天涯，再会之日可期。各位

0: 景睿。
1: 啊，冬姐。
0: 我听蒙大统领说，你过生日请了他去。
1: 是，那日在苏宅闲谈说起，蒙大统领突发奇想说要来，那我只能赶紧递了份请柬过去。
0: 你请他去，怎么不请我呀？
2: 冬姐，你也要去啊？
0: 嗯？
2: 哎，
1: 冬姐啊，
0: 哎呀，我不能去啊！
2: 啊，可以可以，
1: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2: 哎，哦。
3: 宗主，誉王殿下来了。布了这么久的局，总算把这个誉王引来了，请他到书房去吧。
4: 萧景睿的生日转瞬即至，正午时分，严玉金亲自坐着马车来到了妙音房，

0: 接宫羽姑娘去宁国侯府，赴萧景睿生辰宴会之情。
1: 严公子，您来了。
2: 啊，宫姑娘准备好了吗？
1: 姑娘午后就开始准备，早就收拾好了。公子请。
2: 啊。
3: 严公子。
2: 宫姑娘。姑娘果然是有信之人，景睿生日宴能有姑娘为客，一定会羡煞半个京城的人的。
3: 严公子过誉了。有劳公子亲自来接我，宫羽受之有愧。
2: 哎，哪里哪里，这种护花的机会实属难得，反正景睿和谢璧是抢不过我的。
3: 严公子总是这般风趣。
2: 哎，啊，马车已经备好了，宫姑娘请吧。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萧景睿的生辰，宁国侯府中众人一片忙碌。不多时，宫羽姑娘和颜玉金率先来到了宁国侯府，但是不知何故，宫羽姑娘的双眉一直紧锁，神情也没有了平日里的轻松。
3: 晚宴摆在凌云阁上了，传菜的时候啊，都小心点。对了，果盘都装好了吗？
4: 装好了。
3: 行，去忙吧。啊，哟，哎呀，这凭什么你过生日就闲来逛去的，我却要累死累活？不行啊，你收的礼我要分一半。
4: 说什么一半这么客气啊，只要二弟喜欢全部拿去。
3: 哎呀，难得见你穿成这样，瞧瞧这新衣，绣着回字纹，还镶着金线，肯定是卓伯母给你做的。
4: 是
3: 大哥，别的不说，就凭你肯穿卓伯母给你做的这身衣服，你真的比我孝顺。
4: 行了，我娘做衣服是花哨了点，可是也不至于像你说的那样。
5: 世子，长公主殿下和卓夫人请您过去。
3: 好，我知道了，记住啊，回来以后分我一半，
4: 忘不了。
3: 走了。
4: 大公子，严公子和宫姑娘到了。
3: 好，
6: 今天呀，真是沾了宫姑娘的光了，要不然这家伙什么时候出来接过我？都是我孤孤单单的走进去找他。
3: 宫姑娘，方家降临，景睿有失远迎了，快请吧。
6: 哎，看到我了吗？
3: 你也请吧，
6: 还没说有失远迎呢。
3: 好好好，严大公子，在下有失远迎了。哼，
5: 你们两位交情还真是好呢。
6: 哎呀，都是我让着他，要不是有交情在，早就一天打800次了。
3: 你打得过我吗？
6: 嗯，
3: 行了，快请宫姑娘到里边坐。
6: 嫌弃我？
3: 怎么？
6: 那我去找谢碧玩了。
3: 宫姑娘，请。
5: 嗯。
3: 晚宴还有些时候，请姑娘到院内先见见家母吧。
5: 宫羽虽蒙下帖，但毕竟只是艺妓，来贵府为各位公子助兴的。长公主殿下如此尊贵之人，宫羽怎敢觐见？
3: 家母虽然平日为人冷淡一些，但素来不是傲下之人，加之她爱好音律，对姑娘的名声早有耳闻。母亲早就说，今日等姑娘来了，一定要先引进去，先让她见见。
5: 既是如此，宫羽自当拜见。
3: 啊，请。
2: 宁国侯府中一派热闹景象，而此时的裕王府上下却皆是严阵以待。裕王与梅长苏的计划将会在今晚的宴会上拨开层层迷雾，而这一刻的到来已经让裕王有些迫不及待了。
7: 殿下，已是酉时，梅长苏应该已经出发去宁国侯府了。
8: 那咱们也打起精神，好好准备吧。
9: 蒙大统领到。
10: 小儿区区一宴，请到大统领亲至敝府，实在是蓬荜生辉呀。
11: 哪里哪里，侯爷太客气了。这位
10: 啊，
11: 想必就是卓庄主吧？
12: 见过蒙大统领。
11: 卓庄主虽然常到京城，但是侯门高贵，平时少有往来，你我竟然今日才真正结识啊。
12: 卓某素养大统领风采，今日相见 也足为平生。
4: 父亲，蒙大统领。
7: 侯爷。
4: 哎呀，
7: 蒙大统领，
10: 夏冬大人何时到的啊？我竟然不知道啊。静蕊啊，你也不通报一声。
13: 这
7: 侯爷真是说笑了，我进来当然是通报长公主走的内院，难不成侯爷觉得我不像是女客啊？
10: 哎呀，夏冬大人真会开玩笑啊。啊，
9: 苏哲苏先生到。
4: 哦，苏先生到了。
2: 数月之后，再一次踏入宁国侯府，梅长苏的心里既有些怀念，又有些感慨，但更多的却是期待。一营宾朋皆已到来，萧景睿的寿诞晚宴即将开始。此刻在内堂，颜玉京看着众人送来的贺礼，好奇之心油然而生。
4: 蒙大统领的，
6: 玉京，
4: 玉京呐，看什么呢？
6: 我看看苏兄送给景睿什么礼物。
4: 哎呀，赶紧过去坐着吧，难不成让人家等咱们呀？嗯，快走吧，
6: 玉京。谢毕，快点，就等你们了，快点
4: 走吧。
6: 嗯，好。
4: 这是什么呀？
7: 又找到什么好东西了？
4: 还给我。
7: 景睿也真是可怜，
4: 给我。
7: 每次得什么好东西啊，不是被谢毕拿去了，就是被你抢走了。
6: 嗯嗯，还说呢，冬姐送的那个小摆件好生小气啊。
4: 玉姬又胡说，冬姐肯来就是很大的面子了。
7: 我们玄静司门下清贫，比不上侯门富贵，你送的那一整套马具怕是要我一个月的俸禄了。
4: 嗯，哎，苏兄，这是什么东西啊？闻起来有股丹药的味道呢。
6: 哦，
3: 我出门走得急，随手装了10颗护心丹。
11: 护心丹？苏先生，你送的礼是护心丹呢，还送了10颗这么多，这份礼太重了吧。哎，
4: 苏兄，
6: 这个很贵重吗？
4: 哎，不行不行，苏兄你也太偏心了，送给景睿这么贵重的东西多糟蹋呀，你从来都没有送过我，你明明最喜欢我的嘛，是吧？
7: 你闹什么？你那7月半的生日不是还没到吗？
4: 什么7月半啊？是七夕，冬姐。
7: 7月半跟七夕差不了几天，
4: 差得很远呢。
11: 行了行了，玉姬，你就别闹了啊！景睿再怎么说也是半个江湖人，时常在外走动，你这整天在京城待着的人，这护心丹对你来说真的没什么用。
4: 就是，给我。
10: 景睿。哎呀，景睿啊，
6: 侯爷，
10: 父亲，咱们让客人都干站着，赶快请大家落座斟酒啊。
6: 是，
10: 来来来，
6: 大统领，请。苏兄，玉姬，坐。
10: 小儿见臣，蒙诸位亲临，见某愧不敢当，水酒一杯，略表敬意，我先干为敬。请。既然是私宴，诸位就不要客气了啊。谢某可向来不大会招待客人呐，大家请自便，就当是在自己的家里头，请吧。大统领，这第一杯酒我要先敬您。
11: 谢侯爷。
10: 请。
7: 侯爷说让我们把这当自己家一样，此话可当真？
10: 此言自然无虚，不知夏冬大人此话何意啊？
7: 我只是想说，我在自己家里一向是任意妄为，但凡有什么无理的举动，想必侯爷也不会怪罪。
10: 夏冬大人率性如男儿，谢某有什么好怪的啊？
7: 那好，夏冬久仰卓庄主武功高绝，今日有幸一见，还望赐教。

0: 夏冬逼卓鼎峰出手，两人以筷子为兵器，在厅堂之中切磋。夏冬此举用意非常明显，他想借与卓鼎峰交手之际，摸清天权剑法的招式，进而确定除夕夜的内奸被杀一案是不是卓鼎峰所为。夏冬的意图，卓鼎峰也明白。他在交手之时故意隐藏了招式，而且即便是这样，夏冬还是招招受制于他，落入了下怀。
1: 好好好，果然精彩啊！二位请落座。
2: 承让。
3: 精彩啊，实在是精彩。两位虽然只拆了短短数招，但是各有精妙之处啊，内力剑法都令人叹为观止，在下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
4: 在蒙大统领面前动手，实在是班门弄斧，见笑。
3: 哪里
2: 是夏冬大人手下留情啊，再走几招在下就要认输求饶了。
1: 高手相逢岂能无酒啊，啊，来，我敬二位一杯。
2: 今日有机会和夏冬大人切磋，真是荣幸啊，在下借此敬大人一杯。
4: 请。
5: 夏冬大人真是海量，青药也在此敬夏大人一杯，日后行走江湖还望大人随时指正。
6: 哎，子睿，嗯，他们是在灌冬姐酒吗？要不要咱们帮冬姐挡一挡？
7: 我可不去，冬姐要是喝多了，第一个折腾的人也是你。
1: 雅宴不可无月，有妙音坊的宫羽姑娘在此，何不请她弹奏一曲，一洗我辈俗尘呢？哎，
6: 好好好好。
8: 侯爷抬爱了，宫羽虽不才，愿为大家助兴。

0: 夏大人，请别着急，找机会再试。你我可是有陛下钦点调查内奸被死一案的人，朱鼎峰一定是早有防备，这种机会。
1: 13岁上战场，骑兵绝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伯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献上一曲《凤求凰》，请大家赏鉴。

0: 雨姑娘的琴技超绝，她的琴声时而像缓缓的溪流，时而像奔腾的瀑布，听得众人皆是赞叹于心。不多时，丽阳长公主的眼中泛起了泪花，不知是否是因为这一曲《凤求凰》勾起了她对往事的怀念。虽然她也在尽力克制，但泪水还是伴着琴声滑落。丽阳长公主的举动，梅长苏看在眼中，她的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因为她的布局已经初见成效了。就在众人皆陶醉在宫羽姑娘的琴声中时，宁国侯府外来了三个不速之客，南楚联姻使团的正使宇文轩和郡主宇文念皆在其中，而另一个须发花白、双目炯炯有神的老者，便是宇文念的师父，琅琊榜排名第六的南楚殿前指挥使岳秀泽。
1: 师父，
2: 去叫门吧。
3: 宫姑娘的这首《凤求凰》真是情思悠远，令人心摇啊。
4: 宫羽姑娘果然才艺非凡，可今天是喜日，请你再换一支欢快点的曲子来吧。
1: 是。
5: 侯爷，侯爷，侯爷，禀侯爷，外面有客客客
4: 客。什么客？慌里慌张，成何体统？不是早告诉你们要闭门谢客了吗？
5: 小的们拦不住啊，他们已经进来了。
2: 你早有旧约。卓兄，为何拒客啊？莫非留在宁国侯府是为了躲避在下的挑战不成？
4: 岳大人，你可知道，你站的地方是本侯的私宅，你擅自闯入，如此狂妄无礼，是本侯为何人？难道在南楚的朝廷上也如此不懂礼数吗？
5: 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岳秀泽早在半月前便辞去了殿前指挥使一职，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介白衣，江湖草莽。如果谢侯爷对他有何不满的话，只管清算，不过不要随便扯到我们南楚朝廷上来。
4: 灵王殿下，你算是南楚朝廷的人吧？你也跟着冲进来，难道也如此不懂礼数？
5: 我没有冲进来啊，先声明清楚，我们和岳秀泽可不是一起的。小王听闻今天是萧公子的寿辰，想着怎么也是相识之人，所以备了薄礼前来祝寿，顺便讨好一下谢侯爷。
4: 本侯府中不欢迎你等不速之客，请尽快离去，否则的话别怪本侯不客气。
2: 当面挑战是江湖的规矩，为此我还特意辞去了朝职。卓兄若要推脱，好歹也自己说句软话，如此这般由着他人议护，实在不是我所认识的卓兄。难不成自从你跟谢侯爷做了亲戚之后，就已经不算是江湖人了吗？
6: 卓定风对你是有备而来，所以他才有意隐藏他的剑锋，可是要和岳秀泽动手。
1: 高手之争，只差毫厘，恐怕比试起来他很难再隐藏他的剑锋了。
2: 卓兄，请。
6: 谢玉的所作所为，看来里面大有隐情。
1: 岳秀泽只是进来的不太礼貌而已，但这当面挑战的江湖规矩并没有错，切磋一场并不凶险， 但避而不战，才真正有损天权剑的名声。谢侯爷今天到底是为了什么，非拦着别人不让比试呢？
6: 岳兄，今日是小儿的生辰，可否择日再约？
2: 不可。
6: 为何？
2: 我朝陛下只允我辞朝半年，半年之内可以在外自由寻觅对手。
6: 那明日再约如何？你不会这么赶时间吧？
2: 夜长梦多，谁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谁知道还有没有明日？既已见面，何不了断？对视又不是凶事，难道说还冲了你儿子的寿宴不成？
6: 那岳兄的意思，就要在此时此刻进行了结？
2: 不错，放肆！
7: 今日小儿寿宴，贵客如云，岂容你在此撒野？
8: 谢侯爷，这天权恶云之战，不是想看就看得到的。我不介意，大家也可以观战一下。哎，夏大人，您觉得呢？
1: 夏冬也期待由此眼福。
7: 哼，你们二位当然不会介意，只是今日有女眷在场，亮兵器怕是不合适吧？来人，
9: 在！
2: 卓兄，我到底是来挑战的还是来闹场，你最清楚。是否应战，请你给我一个答复。
9: 轰出去！
10: 是。
2: 卓兄，你我对视，与他人何干？
6: 住手！谢兄见谅，我毕竟是江湖中人，岳兄和我同在琅琊榜中，他的挑战我不能推辞。
7: 只是今日，
6: 你放心，我会妥善处置。
7: 好，卓兄，你可千万要小心。

就在卓鼎峰准备接受岳秀泽的挑战，与其在宁国侯府中一较高下的时候，没有人发现飞流已经悄悄潜入了宁国侯府的兵器库。他把兵器库中

0: 所有的弓箭都割断了弓弦，民国侯府中已经再也找不出一把能够使用的弓箭了。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在萧景睿的寿宴上，岳秀泽不请自来，当面挑战卓鼎峰，谢玉对此颇为忌惮。一旦二人对视，高手之间过招必然要拼尽全力，而如果卓鼎峰全力以赴，他一直想要隐藏的天权剑杀招将尽数落于蒙挚和夏冬眼中，除夕夜内奸被杀一案便无法再继续隐瞒下去，如此一来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谢玉对天权恶云一战极力反对。
2: 放肆！今日小儿寿宴，贵客如云，岂容你在此撒野？
3: 谢侯爷，这天权恶云之战不是想看就看得到的，我不介意，大家也可以观战一下。哎，夏大人，您觉得呢？
4: 夏冬也期待由此眼福。
2: 哼，你们二位当然不会介意，只是今日有女眷在场，亮兵器怕是不合适吧？来人，
5: 在！
6: 伯兄，我到底是来挑战的还是来闹场，你最清楚。是否应战，请你给我一个答复。
5: 轰出去！
7: 是。
6: 伯兄，你我对视，与他人何干？
5: 住手！
3: 谢兄见谅，我毕竟是江湖中人，岳兄和我同在琅琊榜中，他的挑战我不能推辞。
2: 只是今日
3: 你放心，我会妥善处置。
2: 好，卓兄，你可千万要小心。

就在卓鼎峰准备接受岳秀泽的挑战，与其在宁国侯府中一较高下的时候，没有人发现飞流已经悄悄潜入了宁国侯府的兵器库。他把兵器库中所有的弓箭都割断了弓弦，宁国侯府中已经再也找不出一把能够使用的弓箭了。

0: 竹鼎峰心中有所顾虑，一直隐忍，渐渐地落入了下风。卓鼎峰不再留手，他全力反击，一点点挽回的颓势。但就在他用出绝招飞鸟投林时，他不经意间看到了谢玉对他轻轻地摇了摇头，于是便强行中断了剑招。
1: 豪兄，你这是为何？
2: 不关岳兄的事，刚才最后一招是我有些走神了。
3: 伤势如何？
1: 这是何故？
4: 来人，快去请大夫。
2: 不用叫大夫，只是皮外伤，请药，拿些金疮药膏包扎一下就好了。
1: 好。
5: 夏大人，可看清楚了？
3: 他及时收了招，现在又断了腕脉，内奸被杀案和宁国侯府之间微弱的联系最终还是断了。
1: 卓兄，此战是我败了，就此罢手，我恶云一派日后将静候天权传人的挑战。
2: 我确实和岳兄说过，无论何时何地随时候教的话，所以他今夜入府对您的打扰请勿见怪。
4: 卓兄哪里的话，江湖有江湖的规矩，这个我懂。你现在身上有伤，快点到后面歇息。
6: 爹，
4: 诸位请等一下。灵王殿下，你又想做什么？
0: 这边宁国侯府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高潮不断。而另一边誉王府中，所有的府兵都已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出击。
7: 禀殿下，府兵已经点齐。
8: 那边有什么动静了吗？
7: 暂时还没有。
8: 宇文轩他们是什么时候进的宁国侯府？
7: 大约半个时辰前。
8: 应该还没那么快，先等等吧。
7: 是。
9: 对不住，惊扰各位了。岳叔，我已经按照你的心愿让你提前完成挑战了，现在该我出场了吧。
7: 我爹刚刚受伤，你想趁人之危吗？要出场找我。
9: 误会误会，我说的出场可不是比武，就小王这身武功，在座的诸位我打得过谁啊？我的意思是，接下来这一幕卓庄主还是留下来看一看的好。
4: 真是荒唐。卓兄，不用理他，快到后面歇息。
10: 景睿，先拿一颗护心丹给你爹服下。
11: 玉姬，在我这儿。
10: 一身修为断去之痛，在心不在身。卓庄主终究有难舍之情，必定气血不平，今夜还未过去，望庄主能够多加珍重才是。
9: 妮妮，你这次来不就是为了他吗？去吧，别怕，我在这里。
3: 哥哥，我是念念。弟弟他很想你，你跟我回南楚去吧，好不好？哥哥，你真的是我哥哥，你看看我呀，你看看我的脸。
12: 哎，你别说，他们俩长得真挺像的。
3: 长公主，长公主，
13: 长公主殿下，
9: 走。长公主殿下，这位是小王的堂妹，贤代郡主宇文念，乃是我叔父成王宇文林之女。20多年前，叔父在贵国为质子时，多蒙长公主照看。当年听闻长公主有身孕在身，叔父原本是拼死不愿离开，无奈扛不住先皇太后的威权，这些年来叔父时时刻刻未能忘记长公主，未能忘记她与您的这个孩子。念念，你是晚辈，快去给长公主叩头请安。
13: 念念给长公主请安，叩谢长公主当年照顾父王。长公主殿下， 您已经有一个儿子了，能不能把哥哥还给我，让我带他回南楚去？
6: 母亲，他们说的可是真的？
9: 萧景睿乃是南楚成王宇文林之子，长公主殿下打算一直隐瞒下去吗？

0: 长长公主缓缓起身，没有说话，只是无奈地对着自己的儿子轻轻点了点头。此刻的她早已泪如雨下，心中满是对萧景睿的愧疚。
1: 景睿，
2: 别跑，
1: 对不起，
2: 哥，能不能不说话？

0: 你这是怎么了？原来我们全家当年的杀身之祸，居然是这么来的。你说什么？谢侯爷，
1: 禀殿下，还是没有动静。月秀泽他们进去之后就一直没有出来吗？没有，马上就要到约定的时辰了。一到时辰，不管里面有没有动静，都按时出发。
2: 先隐身在宁国侯府外的巷道内，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轻举妄动。是。他13岁上战场，骑兵绝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 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伯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我原本一直想不通，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父亲？今天我终于知道了。 原来是因为先父办事不力，受命去杀死令夫人的私生子。没想到，只杀了卓家的孩子。他这是没有完成您的委托呀！你说什么？啊！好身手。

0: 到底是谁杀了我的孩子？夫人，
1: 你先冷静一下。谢兄，你让宫姑娘把话说完，她若是胡言乱语，我就饶不了她。当时死去的那个婴儿浑身并无伤痕，只有眉心一点红，我说的没错吧？着庄主若是想要知道更多细节，不如问问长公主殿下吧。当年殿下明知丈夫要杀死自己的孩子，却不能当面质问他。
2: 各种苦楚甚是煎熬，幸好有一位知道内情的嬷嬷陪在他的身边，
1: 真是一派胡言！来人！青瑶，青哥。

0: 北应队围住，速调强弩手来援，将此妖女就地诛杀。是。父亲，谢兄，
1: 你要干什么？妖女惑众，按律当斩。卓兄，你要是护着她，我不得不公事公办。
2: 谢兄，你知道我的本意是让她说出实情，查明真相，而并非要袒护她。
3: 你这样做，是不是引起了狠毒之心呢？
4: 卓兄，你可千万不要逼我。娘，
5: 谢侯爷是当我和蒙大统领都不在吗？是啊，
3: 夏大人，您要替侯爷着想，他当然知道在二位大人面前杀人不明智，可他不得不这么做。
1: 为什么？
0: 既然今夜谢卓两家注定要翻脸，如果此时不动手，恐怕谢侯爷日后再难有机会杀人灭口了吧？
1: 谢侯爷，你是要杀这个女子，还是要杀我呀？
0: 本朝祖制，设妖者立即诛杀。此妖女在我的府中。 以秦越惑人，引人迷乱。卓兄，这是我的侯府，我有灭乌之责。蒙大统领，夏东大人，今夜你们二位千万不要多管闲事。
6: 誉王的人马此刻正隐匿在宁国侯府附近的巷道中，看着宁国侯府外府兵们迅速集结。 誉王知道，梅长苏已经得手了，计划正在顺利进行。
7: 终于有动静了，
8: 想必里面已经翻脸了。
7: 杀子之仇啊！

0: 蒙大统领，驾东大人，我绝不可能伤害二位。这件事将来闹到御前，你们有你们的说辞，我自然有我的说法。到时候就赌一下，看陛下到底会相信谁了。此妖女和她魅惑的党羽，只怕今天晚上你们是救不下来了。
1: 他此言不假，一品君侯，镇府长兵有八本。
0: 也很难对付。如果等到强弩手全部到齐一方见，我最多自保；要想救下卓家全家，恐怕是有心无力了。李阳，接下来的事，你不要插手。你放心，我不会伤害景睿的。如果要害他，这么多年我早就把他杀了。
2: 我只希望你明白，我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你。灵王殿下，谢侯爷，念念只是担心他的哥哥，你若是不动他，我便不趟这趟浑水。日后到你们陛下面前，我定然也不会乱说。 说到底，这关我们南楚什么事呢？好，灵王殿下这个人情，我领了。侯爷终于想到苏某了。看来今天晚上，侯爷是想把苏某也一并推入鬼门关了。
1: 对了，飞流呢？
2: 飞流呢？ 终于有人想到飞流了，侯爷，我还在等着你问我呢。难道我在进门的时候，侯爷没有注意到我身边跟着一个小护卫吗？侯爷，侯爷不好了！强弩队的所有弓弦全都被人割断了。
3: 什么？
2: 飞流，飞流，好玩吗？
3: 好啊，
2: 苏哲，你以为没了强弩手，本侯就留不住自己想要留的人了吗？对于一品侯府，你这个麒麟才子未免太低估了吧？或许吧。可世间的万物都有因果，无论侯爷如何挣扎，今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这最终的果，只能你自己吞下。
3: 本侯是个不信天道的人，再大的风浪我也见过。今天晚上这场面，你以为能吓得住本侯吗？
2: 我知道，侯爷是一个不敬天道、不讲仁义的人，什么事情不敢做呀？苏某可比不过侯爷，向来胆小怕事。既然今天赶到这侯府上来，自然是做了一番准备的。
3: 估计现在誉王的府兵已经候在门外，若是等不到我出去，这府内又乱了起来，只怕他会忍不住冲进来相救。
0: 你以为本侯相信，为了你一个小小的谋士，誉王殿下会兵攻我的一品侯府？
2: 为了我这个小小的谋士，他当然不值得。可若是能把侯爷从朝堂上踩下去，你说誉王会不会做呢？
0: 来人，在，你到外面看看。
4: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还有，是。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5: 107.4，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 有我相陪 ，FM 107.4，
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梅长苏把豫王的人马正在府中等候营救的底牌直言不讳地告诉了谢玉，对此谢玉将信将疑，他派遣了一个府兵出门查看，同时他又对那个府兵低声耳语，交代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2: 来人，
3: 在，
2: 你到外面看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还有，
3: 是，
4: 看来暂时是打不起来了，大家闲着也是闲着。光姑娘，接着把你的故事说完吧。若是卓庄主听完之后觉得是一场误会，大家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岂不是一件好事？
5: 撤！撤！
6: 怎么突然又安静下来了？这时候跑出来一个人是干什么的？
7: 要不要拦下来？
6: 一个人能掀起什么浪来？先不要轻举妄动。
8: 那时我母亲已有身孕，父亲想金盆洗手，可杀手组织的首领要父亲完成最后一项任务方可归隐，而这最后一项任务就是帮朝中一位要员去杀害一个还未出世的婴儿。父亲跟宗长公主一个月，终于等到她临产，没想到那一天雷击大火，场面一片混乱，产妇跟婴儿的身边围满了人，父亲无从下手，只好躲到山间树林等第二天夜里再去。由于父亲早就认识了长公主身边的嬷嬷，所以就悄无声息地把她怀中的婴儿杀死了。谢玉归来之后十分恼怒，说宁可杀错不可放过，于是他就逼父亲去杀死另外一个婴儿。可母亲当时已有胎动，父亲不想再杀任何人，所以只能带着母亲逃走。我们逃了整整两年，父亲后来把我跟母亲藏在一个青楼里，自己独身去引开了杀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我长大以后去查证过，父亲是在离开我们七个月之后谢玉的手下给杀死了。
3: 可是贱人岳父谢侯爷，他竟然连你们都不放过，怎么又会放过景睿让他活了下来？
8: 这就要问问丽阳长公主了。当初死去的那个婴儿别人不知道，可你却知道是为什么。所以最初那几年你几乎是近于疯狂地保护着那个孩子，日夜须臾不离，对吗？
9: 我以为那是你的第一个孩子，你受了惊吓才会如此，没有想到
8: 随着萧公子慢慢长大， 谢侯爷杀他之心已无最初那么强烈，他也知道长公主察觉到了一些，只是不愿跟他翻脸。可最为重要的是，他发现通过萧公子作为纽带，能够帮他与当时实力不低的天泉山庄建立一种亲密的联系，通过卓家的力量帮他完成一些他想做的事情。这一点卓庄主你应该很清楚吧，有个共同的儿子，有了亲密的来往，你们开始建立友情，建立亲情，慢慢变成你对他无条件的信任，可以为他心甘情愿地做一切隐秘的事情。本以为自己是在福保正统，还想在不久之后帮天泉山庄乃至整个卓氏一族带来无上的荣耀。父亲，
4: 父亲，
8: 父亲，父亲，
4: 父亲，卓庄主不会有事的，他刚服了护心丹。
10: 没事。
11: 景睿，你要不要？
8: 景睿，
12: 月兄，若你刚才肯改日再约战卓庄主，他也不至于会为了谢玉伤了手腕，舍了这么多年的修为。
13: 我时间不多，只知他在今夜知道了那个儿子不是他的，担心这会影响到他与我对决时的心境，所以才要在今夜挑战。谁知道他这么傻，后面还有这么一大堆的牵扯。
10: 玉兄，这不怪你，是我有眼无珠看错了人。你原来对我说的那些慷慨激昂之语，实在是令人齿寒。
14: 我对你说的话并非全是骗你，福宝太子本身就是大逆，其他的野心之辈皆是乱臣贼子。我答应许给你卓氏的殊荣，至少没有打算在事成之后赖掉。
15: 可是他只要对你有一点点疑虑和不满，你就会下狠手杀他们全家灭口，这和那些无干无肺的野心之辈有何区别呢？
14: 哼，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陛下会明白我对朝廷的一片忠心。
4: 谢侯爷，你刚派到府外查探的人回来了吗？
14: 到底是苏先生最先反应过来啊，本侯之所以在这儿听你们闲聊耗时间，自然有本侯的用意。
4: 你把巡防营的人调来，
14: 玉王的府兵哪有什么战力啊，哪比得了本侯亲手调教出来的巡防营？
12: 起！巡防营虽然归你管，但不是你的府兵，竟敢私自调用巡防营，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
14: 蒙大统领，你可不要冤枉我，维护京城的治安本来就是巡防营之责，只要不进我的府里来，你凭什么说我调为私用？
0: 蒙挚被谢玉的话问得哑口无言，就在谢玉准备下令让府兵痛下杀手时，谢弼冲出了人群。
11: 父亲，父亲请三思啊，父亲。
16: 谢卓两家相交多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不管有什么误会，也不能对他们下如此杀手啊。
13: 没出息，我怎么调教出你这么一个妇人之仁的东西？起来。
16: 父亲，世上谁人不知咱们两家关系，您不怕天下人议论吗？
14: 天下人知道什么？你给我听着，
13: 人只有活着才有权利说话，
14: 为父这是大义灭亲，知道吗？滚开。
16: 父亲，父亲，父亲，请舒海儿不能见您下如此杀手，如果您要杀他们，就先杀了海儿吧。
13: 你要自尽？好啊，动手啊。为父将你从小养大，你是一个什么德性，为父能不知道吗？你要是真有烈性抹断自己的脖子，
14: 好啊，动手啊。
16: 父亲，父亲，父亲。
14: 来人，
17: 在。
14: 带进去，好生看管。
17: 是。
16: 父亲，父亲，父亲，父亲！
4: 将长公主和小姐带回后院，不得走动。厅中妖女，着实同党，格杀勿论。
0: 宁国侯府内，谢玉即将动手杀人灭口，永绝后患。宁国侯府外，巡防营也已经赶到，他们并没有走进侯府大门，而是守护在门外，阻拦一切想要私自进入的人。
6: 巡防营？
7: 哎呀，原来刚才那个人是去巡防营调兵了，咱们应该拦下的。
6: 谁知道谢玉竟然如此胆大包天，敢动巡防营私用。
7: 殿下，我看这队人马好像没有要见谢府的意思啊。
6: 这谢玉实在是老谋深算，巡防营负责防卫京城治安，只要我们想冲进去，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府门外拦截。我看里面一定已经开始动手了。
7: 那咱们要不要赶紧进去接应？
6: 怎么进去？要是没有巡防营挡着，我们悄无声息的就可以冲。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随着谢玉一声令下，侯府内的府兵开始向众人进攻，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置宫女姑娘和主家众人于死地。面对众多府兵的围攻，主家人虽殊死抵抗，却仍然以寡敌众。就在主家人和宫女姑娘命悬一线时，堂中的所有人，包括萧景睿在内，全部出手相援，这才暂时让谢玉不能如愿以偿。
2: 侯爷，莫要冤枉人。

0: 夏冬放飞了玄镜寺的球员烟火，在宁国侯府外的御房和巡防营的兵将们都看到了这一幕。
1: 夏大人，你把玄镜寺的烟火放出去了，猜一猜，先冲进来的是夏春大人还是御王的府兵啊？
2: 太好了，那咱们就顺势到宁国侯府一游吧。

0: 大才子，别在这说风凉话。你要是太闲的话，先替大家找个出路好不好？
1: 夏大人，跟我来。这是一道暗门，我们可以从这儿出去。别留，看你的了。

往这走。

0: 暗室中摆放着谢氏一族的祖先牌位，看着这些牌位，萧景睿的心无法再继续保持平静。曾经这间宗祠是他引以为傲的，而此刻他已经不再算是谢家之人了，这之间的落差让他一时间难以接受。
1: 景睿，
2: 都跟我走。
3: 让开。

0: 众人随着萧景睿踏上了宁国侯府后花园湖泊中的一个小岛，小岛上有一间亭台，而这个亭台是他们最后的退路。
1: 上

0: 蒙挚和岳秀泽二人屹立桥头，抵挡宁国侯府府兵，一时之下竟是让府兵们的数次冲锋皆是无功而返。
1: 来人，在马上把巡防营的弓箭给我调来。
2: 是。
3: 岳秀，你先等一下。
4: 好。
3: 哎呀，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
2: 孟大哥，你和岳秀泽可以守多久？
3: 只要弓箭守不到，我们应该没有问题。
2: 今夜无论谢玉如何挣扎，败局已定。
3: 昨日之非，今日之事，只是苦了这帮小辈了。
5: 欧阳池，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是朝廷的命官，还是谢玉的私属？
6: 玉王殿下，正因为末将受朝廷圣命，舔为巡防营将领，才不能让玉王殿下您进去。
5: 你再说一次。
7: 哥哥，
8: 你能不能先缓一缓？现在不要烦他。你堂哥呢？
7: 我也不知道，他说他不插手这件事。
8: 你们南楚的人心还真是宽。今天闹成这样，幸好我爹不知道。不过就算他知道，我想他也不会在意的。
6: 此处乃是一品宁国侯府，谢玉将军的私宅，未得皇上圣命，未得主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强行进入。我巡防营负有京城治安重责，倘若放任侵袭朝廷重臣官邸的事件发生，那才是真正的失职。
5: 你瞎了？玄镜子的夏冬就在里面，刚才放出市井烟花，显然出了事，本王进去查看理所应当。
6: 玉王殿下请放心，末将已经派人进去问过了，谢侯爷说这是他的私事，府中可以处理，无需他人插手。
5: 是不是私事他说了可不算，本王如果一定要进去呢？
6: 玉王殿下身份尊贵，末将不敢冒犯，若是殿下一定要进去，那便进去吧。但是玉王殿下所带来的护卫和手下，请恕末将一个也不能放进去。
5: 你大胆！
1: 那么我呢？

0: 行方营的弓箭手马上就到，按您的吩咐，全都是强攻。
1: 好，严虎全线给我围住，一个都不许放走。今天晚上，卓家的人一个都不许活。
2: 是。
3: 严侯爷，
1: 我刚才在这里站了很久，你都看不见，我还以为你不认得老夫了呢。
3: 严侯爷说的哪里话？末将忘了谁，也不敢忘了您。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宁国侯府内厮杀声震天，宁国侯府外却是一场平静。巡防营守将欧阳池把守着宁国侯府大门，无论誉王如何软硬兼施，都无法动摇他的守护侯府之心。
3: 欧阳池，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是朝廷的命官，还是谢玉的私属？

0: 玉王殿下，正因为末将受朝廷圣命，忝为巡防营将领，才不能让玉王殿下您进去。你再说一次，
1: 哥哥，
0: 你能不能先缓一缓？现在不要烦他。你堂哥呢？
2: 我也不知道。
0: 他说他不插手这件事。
2: 你们南楚的人心还真是宽。今天闹成这样。
3: 幸好我爹不知道，不过就算他知道，我想他也不会在意的。此处乃是一品宁国侯府，谢玉将军的私宅，未得皇上圣命，未得主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强行进入。我巡防营负有京城治安重责，倘若放任侵袭朝廷重臣官邸的事件发生，那才是真正的失职。
4: 你瞎了？玄镜司的夏冬就在里面，刚才放出市井烟花，显然出了事。本王进去查看，理所应当。
3: 玉王殿下，请放心，末将已经派人进去问过了，谢侯爷说这是他的私事，府中可以处理，无需他人插手。
4: 是不是私事？他说了可不算。
0: 本王如果一定要进去呢？
3: 玉王殿下身份尊贵。
4: 末将不敢冒犯。若是殿下一定要进去，那便进去吧。但是，玉王殿下所带来的护卫和手下，请恕末将一个也不能放进去。
5: 你大胆！
6: 那么我呢？
7: 侯爷，
6: 侯爷，
7: 你让不让我进去？
3: 严侯爷，
6: 巡防营的弓箭手马上就到，按您的吩咐，全都是强弓。
7: 好，严虎全县跟我围住，一个都不许放走。今天晚上，卓家的人一个都不许活。
6: 是。
7: 严侯爷，
6: 我刚才在这里站了很久，你都看不见，我还以为你不认得老夫了呢。
7: 严侯爷说的哪里话？末将忘了谁，也不敢忘了您。
6: 别侯爷，门外巡防营的欧阳将军有些顶不住了，
7: 胡说！
8: 我三百巡防精锐，为顶不住誉王府那些没用的府兵。
7: 不是的，外面倒还没打起来，就是，
8: 快说！
7: 不只是誉王殿下，言过就位来了。
6: 言雀，他来干什么？
8: 去看看。
6: 是。
8: 你和蒙大统领说什么了？
6: 我只是拜托了一下蒙大统领，照顾景睿。
8: 景睿是你义兄义友。
9: 一片赤诚，你却为了自己的目的，在背后捅了他这么大一刀，麒麟才子之名难道就是这么来的？夏冬的问话触碰到了梅长苏内心中最痛的伤痕。梅长苏没有回答，他也不知该如何回答。梅长苏缓缓地走到了卓家人面前，递过了一瓶金疮药。
3: 庄主，谢谢先生。欧阳池，你派人进去报信有一阵子了，
10: 谢玉想必也该到了。老夫不为难你，我直接跟他说。
3: 严侯爷，
10: 侯爷，玉王殿下，严侯爷，这么晚到我的府上来，有什么事情要找本侯吗？
11: 犬子到府上赴宴，至晚不归。为父者，难道不应该过来看看吗？玉金是贵客，本侯自会好生招待。如果天晚了，自然会住在府上，国舅爷不用担心。玄镜司的夏冬也在府上做客。你没见夏春大人就一点也不担心吗？
3: 犬子要是有夏冬大人的身手。
11: 我也不担心，谢玉，不必再多加拖延了。今天这个府门，你让我们进要进，不让我们进也要进。
3: 玉王殿下，您是说要带府兵硬闯我的一品侯府？硬闯又如何？来人！
11: 欧阳池。
3: 末将在，
11: 此乃本侯私宅。

0: 大门前有陛下的御笔，绝不能让任何人擅自闯入，冒犯天家威严。是。
1: 谢玉的话音刚落，严侯便回头看了一眼侯府门口那屹立着的梁帝亲笔题字。片刻之后，他毅然转身，凝视着宁国侯府的大门。严侯爷，请您留步，令公子不会有事。
2: 侯府外的剑拔弩张，侯府内的众人并不知晓。此刻，湖心岛上的人都抓紧了这宝贵的时间调息休息，因为他们知道平静过后等待着他们的会是什么。在湖心岛中，宫羽姑娘也走到了卓家众人的面前，她双膝跪地，为自己父亲曾经犯下的罪过。
3: 请罪，令郎死于家父之手，此罪难消。我既然能找谢玉报仇，你们也能找我报仇，此乃天道循环，我绝无怨言。若你父亲还在世， 我比天涯海角杀之而后快。可他已经死了。至于你，你当年尚未出生，纵然我心头再恨，拿你的命又能解几分？我们卓家不会找你一个孤女报仇。
4: 周庄主。
1: 我知道你伤得不轻，但是有几句话，我现在还是想问问你。你问吧。
4: 虽然谢玉与你有杀子之仇，但如果今夜他不对你动手，你依然会为他保守秘密，是吗？
1: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杀子之仇如此惨痛，我怎能轻易放过？只是，要置谢玉于死地。
4: 青瑶，青瑶，他怎么办？他娶了谢玉的女儿，还有了孩子。可是谢玉根本就没有给你考虑的机会，他必须要杀你灭口。
1: 徐华阳。
2: 你若非要硬闯，别怪我不念旧情，不给你面子。严侯一步步走向宁国侯府的大门，步伐坚定，他身后誉王的亲兵也都跟随着他，一点点向谢玉逼近。

0: 长公主殿下，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 在明枪案件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梅宗主，我知道你今日援手是为了誉王。 可是，我已经踏错了一步，以至于造成今日之大难。我实在不愿再。

0: 卷入朝局太深。
1: 赵庄主还以为自己可以脱身吗？庄主是明白人，监狱不把你们赶尽杀绝，绝不会善罢甘休。只有把他扳倒，才能够保住家人。只不过，就算你介入了谢玉的罪行，纵然首告有功，但是作为从犯，脱罪是不可能了。
0: 梅宗主，你若是保全我妻儿性命，让我们得回幺儿那尚未出生的孩子，我自当回报。纵有天大的罪孽，我一个人承受就好。爹，
2: 夫君，
0: 青雅，你不要说了，天泉山庄不能就此寂灭下去，你明白吗？都是我的错，我连累了你们。
3: 呼啸而来的箭雨打破了湖心岛上短暂的平静，此刻岛上的所有人都性命堪忧，而只有丽阳长公主能给他们带来一线生机。
4: 姑母，
5: 丽阳，这里有我，你不要插手，
2: 把路让开，让他们进去。
5: 丽阳，
4: 姑母，长公主，
2: 让他们进去。
5: 丽阳，你真的要这么做？为了景睿，你真的要舍弃我？
3: 丽阳长公主以死相逼，谢玉无奈只能就范，因为在他心里，妻子的性命重于一切。湖心岛内的箭雨愈加猛烈，这无差别的攻击威胁到了每一个人的生命，包括也身在岛中的萧景睿。
6: 谢玉这一次是狠了心要下黑手，我白叫了他这么多年谢伯伯，
7: 白叫的可不止你一个。
2: 箭停了，
8: 谢玉府兵听令，放下武器。
6: 岸上怎么了？
8: 谢玉府兵听令，放下武器。
1: 今夜总算过去了，一切都该结束了。
9: 爹，
5: 你没事吧？
9: 没事，我没事。您怎么来了？
5: 你在这里，我能不来吗？跟我回去。
9: 爹，可是景睿他……
5: 回家。
10: 师妹，今晚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会闹成这样？
11: 此地不宜多说。
12: 这一晚上总算是过去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一种被人当棋子的感觉。蒙娜统领，
13: 嗯，
12: 你觉得呢？
13: 我还好啊。
12: 大才子果然是好手笔，有人竟然说你旗下的不好，那还真是笑话了。
1: 苏母的棋的确下得不好，夏大人若有空，试试便知。只是夏大人素来只对自己的案子感兴趣，应该不会在意别人的棋局吧。
12: 说的没错，我只关心自己的案子，在贤士面前一向是装聋作哑，所以还请苏先生转告誉王殿下，关于今天晚上的任何事情都不要来找我，省得浪费他的精力。
1: 孙某向来不传话，更何况 翼王殿下是聪明人，他什么时候麻烦过夏大人了？
12: 这赫赫扬扬的一品宁国侯府，只怕在今夜走到倾覆的末路了。
3: 今夜宁国侯府的风波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此刻溧阳长公主却不能放松心神。无论是对卓家的亏欠，对宇文念的交代，还是对谢氏一族的庇护，都需要她亲自去处理。
2: 你放心，娘还有好多事情没做，不会自尽的。你过来，我问你，是你父亲让你来从我身边带走景睿的吗？
7: 他是我哥哥，父王很想他。
2: 你听好了，当年他逃走的时候，我们就曾说过，情出自愿，事过无悔。既然拗不过天，

0: 我问你，你今天是打算从我这儿带走卓家的人是不是？
1: 谢玉虽是皇亲，但是国法在上，不容他如此为恶。卓家一党恐怕……
0: 这种虚言就不必多说了吧。你为的什么我自然清楚。你若答应我两件事，皇上那里我可以不去说话，免你许多麻烦。
1: 姑母请吩咐。
0: 第一，绝不株连。
1: 好。
0: 第二，善待卓家。
1: 卓氏一党为仁政，若是首告必定有功，我一定会礼遇有加的。啊，有些恩赦嘛，就由我负责去向父皇求取。
0: 我说的不是现在，现在你肯定会把卓家的人捧在手心上，我指的是永远。你可愿以皇族之名为誓，不管卓家对你是否还有用，你都不得对他们有半点不利的行动。
1: 我敬卓庄主大义，又不是只为利用他。姑母若是信不过我，发个誓又有何妨？本王以皇族之血为誓，日后若有为难卓家之处，人神共弃。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誉王表示，只要卓鼎峰愿当证人，指证谢玉为刺杀内奸一案的主谋，以及这么多年来一直结党营私，那么他会负责向皇上求情，不降株连之罪。得到誉王的这个承诺，长公主转身走向卓鼎峰一家，向他们表示了这些年明知道真相却还隐瞒的歉意。卓鼎峰夫妇劝慰已经在崩溃边缘的萧景睿。
3: 我是一个自私的人，为了自己的儿子骗了你们这么多年，现在无颜为自己申辩，只是小女琪儿却是无辜，她已归你们卓门，

0: 虽然二位对我们夫妇没什么旧情可念，还心看在孩子的份上，善待于他。卓家是江湖人，只知道恩怨分明，不牵连后辈。
1: 晴儿是我卓家的媳妇，若他日她能携子归来，自然有她应得的待遇。此事不劳长公主挂心。卓庄主和家人身上都有伤，这一夜也累了，随本王先去安置歇息如何？请。
2: 爹，娘。

0: 精锐，来起来。
1: 精锐，你是个好孩子，当年的事情怎么怪也怪不到你的身上，你千万不要苦了自己。

0: 谢玉跪在谢家牌位前的谢罪，长公主告诉他自己选择救下所有人，唯独舍弃了谢玉。他含泪向谢玉表明了心意，虽然当年他并非自愿下嫁，但这么多年来他已然将自己当成了谢家的一份子。他希望谢玉能自尽，保住谢家的名声，而他自己也愿意在安顿好孩子之后随他而去。谢玉虽然感动丽阳终于明白他的心意，却还是拒绝了他，因为在他看来，他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活着就会有转机。
1: 谢玉，你恨我吗？
2: 过去的事不怪你。
1: 这么多年，你果然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是说当年，我是说今夜。今夜我护了自己的儿子，护了卓家，护了你想要灭口的人，却唯独舍弃了你。你不恨我？
2: 即使你不来，今夜他们也会冲进来，况且我就是要把他们都杀了。
1: 我看你如此大费周章，冒奇险也要杀人灭口，我就知道你所犯的罪并非我这长公主所能维护的。我能问一句，一旦罪名坐实会怎样？
2: 人死灯灭，妾是世袭的爵位，随之化为乌有。
1: 事情到了这一步，公公婆婆、现世列祖列宗、地下有知，他们会怎么想？
2: 成王败寇，自古通理，先人们岂能不知？
1: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奋力保住谢氏门楣，不致蒙尘吗？谢氏世代功勋，历代清明，

0: 我能为你，能为你们谢家所做的，也就只剩这一件了。既然今夜失败，已无生路，倒不如死了干净，方不使你们谢氏男儿豪气。
1: 真的可以风平浪静，
0: 至少我不会让他翻到明面上来。玉王是政敌，并非仇敌，扳倒你是他的目的，他并非要灭掉谢氏全门。我会恳请皇兄恩准我出家，带着孩子们离开京城，从此谢家与萧家的朝廷再无半点关系。我护不住你的命，但我起码能护住你的名声。你若嫌泉下孤单，等我安顿好孩子们就过来陪。

丽阳，丽阳，你对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这么多年了，我谢玉。

0: 我现在不想死，我谢意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不斗到最后，谁知道胜负会是怎么样？人死了，那再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大不了输个干净。
1: 输掉谢氏的门楣又当如何？就算让我死，我也要死得甘心。刚才是我忘了，你原本就是这样一个人。

0: 你既然这么决定了，那也很好。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 扶持明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誉王和梅长苏道别后，全然不知中了梅长苏。

0: 好生护卫安置卓庄主一家，不得懈怠。
1: 是。
0: 苏先生今夜辛苦了，本王派人送苏先生回府吧。
2: 多谢殿下。接下来的事情尤为紧要，还望殿下能够连夜处理，暂且不必为我费心。
0: 有卓鼎峰这个人证在手，何愁谢玉不等？这次有劳先生妙计筹谋，但是四月天气尚不和暖，先生要是受了风寒，那就不好了。待本王回去派御医来看看可好？
2: 不必了，我府上住着大夫呢。这次蒙大统领无端的卷入这件事情，此刻他已经意识到是受了我们的利诱。殿下先回府去，让我去跟他解释几句吧。
0: 嗯。
2: 蒙大统领素来为人忠直，跟他解释的时候，千万要多加小心呢。如此关键时刻，我们绝不可再树他为敌。是。
0: 告辞，蒙大统领，辛苦了。苏先生也辛苦了。天色甚晚，苏先生的身子又如此虚弱，还是赶紧回府歇着去吧。
3: 我的确是有点冷，只是现在已经宵禁，苏某一介平民，深夜在外行走有诸多不便。
2: 蒙大统领可否送我一程啊？今晚殿下正在府上等着我们呢。嗯，也好，也好。苏先生，请。
4: 有劳大统领。
2: 好手段，麒麟之才果然好手段。今天真是大获全胜，太子就算是老虎，没了谢玉，也就没了牙齿，只能乖乖被囚在笼中了。
4: 恭喜殿下。
2: 嗯。
4: 对了，
2: 般若，你觉不觉得蒙挚和梅长苏两人之间关系非同一般呢？除却梅长苏选了蒙大统领为他推荐的宅子，其他倒并未见多。嗯，也许是本王多虑了。赶紧派人整理出一个独立的院子来，好生照顾卓家上下，不得有一点纰漏。
4: 般若明白。
5: 梅长苏和靖王与蒙挚在苏府内进行了一次密谈，蒙挚只知道梅长苏计划在生日宴上拿下谢玉，但却并不知道整个局是如何布下的。梅长苏向他缓缓道来。 原来此前梅长苏已经特地让人放出了风声给秦般若，使得秦般若可以顺藤摸瓜，挖出长公主当年的那段旧事。当誉王得知萧景睿的身世以及谢卓两家不为人知的恩怨后，便找到了梅长苏，而梅长苏也就顺理成章地为他出谋划策。
6: 上演了一出宴会揭秘的好戏。想来今晚甚是凶险。苏先生没事吧？多亏
7: 有大统领在，虽然有诸多意外，但好歹还是平安度过了。不过今晚还真是有些惊心动魄。
8: 苏先生大略告诉我的时候，我便觉得心惊。
6: 何况他们身在其中的人，想必是一场煎熬。嗯，对了，长公主当年的隐事，毕竟是机密，皇族众人知道的都甚少。誉王有没有问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7: 不是我查到的，是誉王先查到再告诉我的。什么？
6: 确实誉王自己查到的，不过是苏先生。
0: 引导他查出来的。哎呀，你们就不要绕弯子了，越说我越糊涂了，赶紧告诉我吧。这件事情，我从年前就开始筹划了。所谓人言可畏，我在宫里和洪秀昭都安插了人手，一边说说长公主当年的旧事，一边聊聊萧景睿和南楚成王爷长得有多像。
4: 殿下可曾听皇后娘娘说过？ 二十多年前，南楚皇室曾派过一个质子到金陵来，
9: 确有此事。
0: 光凭这两条线索就足以让秦般若深挖追查了。哦对了，上个月宫羽还刺杀了一次谢玉。
1: 啊，
0: 当然按照计划刺杀并不成功，宫羽负了伤，情急之下躲进了洪秀昭。为了感激秦般若的救命之恩，他便把谢玉当年杀印的秘密告诉了他。
1: 哦，我明白了，玉王知道这么多事情，他一定会来找你，跟你商量怎么利用，所以你帮他谋划了在景睿生日宴上揭穿这一切。太妙了，不过宇文轩他们那是怎么回事啊？
0: 宇文轩来到京城本就是玉王奉旨接待，自然会见到宇文念，偏偏这个小姑娘和景睿长得这么像，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加上玉王的能耐，让他们兄妹俩今夜过来并不是什么难事。
1: 没错没错，哎，狠是狠了一些，不过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还有南楚那个求亲使团那来的太是时候了，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啊。啊，
3: 是天赐还是人为只怕还不好说。
1: 只苦了卓家的人被蒙蔽了这么多年，还有景睿那个年轻人，你说他日后会怎么样啊？他这次也看到了你在整件事情当中起的作用啊。不管怎么说，你们好歹是朋友啊，他会不会怪你做事太狠了些啊？
3: 苏先生下手若不狠一些，如何摘得进他与谢玉之间的联系？有因必有果，景睿这孩子终究要面对这些。
1: 殿下今夜前来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呢？
3: 苏先生一手谋划的这场大戏本没有我插手的份，只不过我想亲眼看看谢玉的结局罢了。
1: 我看殿下是不放心玉王的府兵吧，怕今夜会有什么凶险，怕苏先生这边会有什么闪失吧。
0: 对了大统领，皇上后日在景榭围场有一场围猎，南楚使团一定会参加，你找机会震一震宇文轩，免得他以为我大梁朝堂上的武将竟是谢玉这等弄权之辈，无端生出狼子野心。
1: 好，哎，苏先生，你诸事繁多，为了你身体起见，宇文轩这样的小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吧。
3: 倒也不是小事，若不是今夜这一出，宇文轩何来机会看见我朝中内斗？
1: 殿下这话说的就不当了，难不成苏先生还有错了？太子和玉王早就斗得跟乌鸡眼似的，全天下谁不知道？再说了，我看南楚那边也不少这样的事情吧，对吧？
0: 至少这些年南楚朝中平顺，简直政通人和的佳境，除了免疫之乱并没有大的麻烦。如果我朝继续这样内耗下去，一旦对乔宁失去了威慑，难免会招来觊觎之心。
3: 苏先生此话方是国事之言，
1: 既然殿下和苏先生都这么说，那我明天就去办。苏先生放心，猎场之上有殿下在，一定会显出我们军威，让宇文轩他们好好开开眼界。
3: 时间也不早了，苏先生也该休息了。
1: 哦，哦对，殿下先行一步，我们一起出去反而不方便。

0: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他是主君，你是他的爱将，我是谋士，这关系你一定要掌握好。你跟我在他面前并无半分深交，言语之间不要这么维护我。
1: 都听你的，小叔。看到景睿这样子，你这心里也不好受，对吧？哦，我又说错话了，哎。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2: 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誉王很快就整理好卓鼎峰的阵功，呈报皇上。皇上看到他器重多年的谢玉罪行竟然罄竹难书，龙颜不悦，命令誉王主理此案。誉王适时提出恳请皇上开释溧阳长公主以及其家人的株连之罪，皇上认为他对长辈有孝心，于是应允了他。
2: 谢玉，谢玉，谢玉啊，谢玉，朕真是白宠信他这么多年。哼！
3: 谢玉极善伪装，满朝中谁不以为他是忠臣良将、朝廷柱石？若不是谢卓两家因为当年的旧事翻脸，儿臣也万万想不到，在攻城之下刺杀内奸这样的大案，竟是由谢玉一手策划完成的，更别提在这之前他结党营私，利用天泉山庄铲除异己，暗杀朝廷大员，种种罪行罄竹难书。父皇对他的深恩厚德，他竟似半点都没有挂在心上。
2: 卓鼎峰的口供你都摘录好了吗？
3: 是。不过
2: 怎么？
3: 按照卓鼎峰的说法，谢玉所行种种不法之事，溧阳姑母并不知情，所以儿臣想着，毕竟姑母是天家骨肉，她的孩儿也算沾着皇家血脉，所以恳请父皇开释株连之罪。
2: 难得你对长辈有这份孝心。太皇太后近来身体不好，为了他老人家福寿起见，也不能让溧阳为了谢玉受委屈。好在溧阳有自己的府邸，封了宁国侯府，就让他带着自己的孩子移居长公主府吧。
3: 是。
2: 好，谢玉一案朕命你主理，务必要桩桩件件查核清楚，谢玉犯过的事一件也不能放过，但是他没有犯过的事情你要记住，别让他人往上堆。
3: 儿臣领旨。
0: 卓青瑶的妻子，也就是谢家大小姐齐儿难产，孩子是保住了，但她却香消玉损了。得知这个消息，梅长苏的心中又涌起了对萧景睿和其他无辜者的愧疚。
4: 秦太医，秦大人，既然是您看着长大的，我求求您了，您救救他。
5: 哎呀，胎位不正，气血已虚，再加上有思郁结，是怕老夫已无回天之力呀。
4: 秦大人，我怎么样？
6: 长公主，孩子的肩膀已经露出来了，大人恐怕是保不住了，但是孩子还是可以保一保的。
4: 我的妻儿还活着，你想干什么你？娘，娘在，娘在这，
6: 别怕娘，
4: 娘在这，不欺负这个孩子。娘，娘，娘，娘。
7: 宗主， 我们家大小姐昨夜因难产去世了。那孩子呢？孩子生下来了，裕王位显宽厚，还特意送卓青瑶过去，只可惜去得太晚，没见着最后一面。但长公主让她把孩子抱走了，说是谢大小姐的心愿。宋主，我去请燕大夫。

苏哥哥不舒服，哎呀，会好吗？会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人的心。

谢玉倒台了，赫赫威名的宁国侯府也被查封了，但谢玉在牢中似乎是在等什么人的消息。玄镜司首尊夏江回京了，他回京后第一件事就是惩罚了涉及宁国侯府宴会一案的夏冬。随后夏江又面见皇上，指出谢玉罪责背后一定有人推波助澜。皇上于是命他查清搬动宁国侯的是何人，又嘱他去看看罪名已经坐实的谢玉有什么最后想说的。但夏江却在狱中给了谢玉咬紧牙关保他不死的辙。

0: 全境司首孙下江刚刚回京了。
1: 拜见师父。
2: 冬儿，我玄境司自开朝经太祖设立以来，有何铁则？
3: 只遵圣命，查见妖邪，不借朝政，不设党争。
2: 你既然知道我玄境司不设党争，那一晚你跑到宁国侯府去做什么？
3: 徒儿是奉了陛下的圣命，去谢侯府追查内奸被杀一案。
2: 内奸一案怎么会查到宁国侯府去？
3: 徒儿早就对卓鼎峰有所怀疑，只是希望加以证实。
2: 证实了吗？
3: 是。
2: 证实之后呢？你为何不离开宁国侯府？又为何会卷入到后面的事情？
3: 师父有所不知，当时的情境是……
2: 当时的情境与我玄境司何干？你身为掌境使，明知该如何行事。我们只奉圣命，只遵谕旨，案情一旦

0: 陛下，臣等是为陛下查清城堡陛下便是，与此无关的事情一律不该插手，你不知道吗？臣
1: 是觉得，如果卓鼎峰被泄欲灭口，那陛下未必会相信我们的。
0: 我玄镜司只需将查案的结果通报陛下，至于陛下信与不信，如何处置，不是你我应虑之事。
2: 宁国侯府一事，分明就是誉王与太子之间的党争。你身涉其中，已犯了玄镜司的铁则。自即日起，你在府禁闭，好好反省。
1: 徒儿遵命。
0: 微臣下江，参见陛下。嘿，
2: 你总算回来了，起来吧，起来吧。
0: 谢陛下。
2: 这次闭关可谓时日长久，幸好孩子们能为朕分忧了。嗯，<笑>
0: 陛下，说起孩子们，微臣实在惭愧。
2: 嗯，
0: 方才已经惩处过夏冬，还请陛下宽谅。
2: 惩处夏冬？ 这却是为何呀？
0: 宁国侯府一案中，夏冬过于逾越本职，并非玄镜司长进士应当所为。
2: 哎呀，你太严苛了。夏冬，那是在为朕查案子。<笑>
0: 微臣以为，当夜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单纯是个案子了。玄镜司纵然是把利剑，也只能握在陛下您的手中。
2: 其他人都不要妄想左右。你的意思是，这一事件有人左右？
0: 此事微臣只是疑心，并无实据。臣只是提醒陛下，泄欲有何罪责是一回事，但这些罪责是如何被翻出来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2: 能搬动宁国侯之人。 不容小视，此事你务必查实。
3: 是，
2: 谢玉的罪行已经坐实，朕不想见他。既然你回来了，就替朕走一趟。问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有些话吗？只怕誉王是不肯替他转述的。
0: 微臣领旨，
3: 夏少尊。
2: 你终于回京了。早就劝侯爷不要过早介入党争。当时你不信，现在信了吧？这次是我大意了。
0: 这么大个跟头，
2: 恐怕不是“大意”二字能说得过去吧？你今天好心来看我。 就只是想让我知道，我这个跟头是怎么栽的吗？
0: 夏少尊回来了，也于事无补。
2: 你想补到什么程度？
0: 你能补到什么程度？
2: 你咬紧牙关，我保你不死。只能这样了。
0: 再多，陛下就要疑心了。
2: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只有大少尊能够完成这个约定。
1: 谢侯爷之间的约定，我什么时候没完成过？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梅长苏和十三先生的联络人童禄向梅长苏汇报近日的情报，并说明十三先生已经在梅长苏的指示下开始着手铲除秦般若安插在各个朝臣家中的眼线。可另一边，在夏江的暗中斡旋下，谢玉的死罪迟迟没有定下来。
2: 五日前圣驾从围场回宫，一回来就重赏了靖王良马20匹，金珠10颗，玉如意1柄，加赏他在猎场大显勇威，为大梁添彩。这几日东宫和誉王给靖王送去了贺礼，朝臣们跟风也都纷纷登门，但靖王只收了几位皇子的礼单，说是兄弟之愧却之不有，其他的就一概不收了。十三先生奉宗主之命，已经开始处理秦般若安插在各朝臣府邸的眼线，有些是他们在搜集情报时失手被发现，有的是出了私情案件被逐，还有一些
3: 斩了几条了，
2: 斩了七八条了。
3: 还有什么消息？
2: 其他方面就没什么消息了。
3: 没有了？
2: 一直没有如何处置谢玉的消息，
3: 只怕有人该着急了。
4: 宗主，誉王来了。
2: 宗主料得真准，我先告退了。
1: 誉王因谢玉迟迟没被定罪，坐不住了，跑到苏府与梅长苏商议。梅长苏让他拿出卓鼎峰列出的暗杀名单研究，指出其中有些人的死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在他的提醒之下，誉王意识到也许谢玉曾为夏江办过事，所以此次夏江才力保他的性命。
5: 哦，苏先生。
6: 殿下。
5: 苏先生你不知道，父皇真是糊涂了。
6: 殿下说什么？
5: 哦，我是说，哎呀，真不知道父皇在想什么。谢玉这个案子是板上钉钉了，再一亲一跪最多不株连，死罪终究难免，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6: 皇上犹豫了？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5: 你不知道，玄镜司的首尊夏江回来了。这老东西，我平常就没看出来他和谢玉还有这等交情，在父皇面前叽叽咕咕的，不知道翻动了一些什么舌头，风向就变了。
6: 还能怎么变？谢玉一案铁证如山，天泉山庄有谢玉的亲笔信函，卓青瑶。

0: 看来谢玉只想保命，不过也对，等到太子登基的那天，他还是可以东山再起的。哼，
1: 他这是痴心妄想。要是这次还不能置他于死地，岂不是辜负了先生为我谋划的一番苦心吗？
0: 既然殿下如此有信心，那还忌惮什么下江呢？
1: 你不知道。
0: 夏江这个人甚有手段，父皇又信任他。听说他回来之后，立刻斥责了夏冬，说他不应该在那一晚插手帮我。我实在奇怪，他跟谢玉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往来，为何要保他？
1: 其实殿下也不用这么着急。虽然皇上信任夏江，可要论在皇上面前的宠幸，
0: 殿下难道会逊色于他吗？谢玉想要死灰复燃。
1: 并没那么容易。谢玉现在威权已失，死跟不死没有什么区别，反倒是陛下对我的态度，实在是古怪的很。虽然说依旧温和，但是言谈之间却总觉得好像疏远了些。
0: 可能是殿下多虑了，现在整个朝堂之上多为殿下马首是瞻，好不容易把太子的气势压下去了。
1: 可不能后续乏力啊！
0: 先生说的是，本王明白。夏江是不是去天牢见过谢玉？去见过一次，说是奉圣命把我的人都撵了出去，探听不出他们谈了什么。前日我请殿下让卓鼎峰列出历年诸事的清单。
1: 不知列好了没有？哦，我今天带来了，先生请看。这个谢玉还真是胆大妄为，单单通过卓鼎峰便做下这么多事来，这些年本王没被他害死，还真是走运。
0: 恐怕这份名单中有好些人，卓鼎峰根本就不知道谢玉为何要杀。
1: 嗯，没错，有些连本王都想不通，他杀了要做什么。
0: 可不是，比如这个，李重新，开文17年所杀，距今有12、13年的时间，一个教书先生，真是让人百思不解。殿下有没有想过，这里面有些人可能是谢玉为别人而杀？别人？殿下不是说过吗？夏江和谢玉的私交并不深。
1: 可这一次，
0: 夏江却力保谢玉，想必另有隐情。夏江有何利可图啊？先生的意思是，他也投靠了太子？
1: 太子在登基之前，夏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他从不涉入党争，所以皇上才会对他如此信任。
0: 这倒是，夏江对父皇确实忠心耿耿。
2: 所以我才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跳出来偏向谢玉？如果谢玉为他办过什么事呢？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 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2: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不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

0: 由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1: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从卓鼎峰写出的暗杀名单，梅长苏推测出夏江与谢玉之间有着不为人知的交易。在他的提示之下，玉王意识到也许谢玉曾为夏江办过事儿，所以此次夏江才力保他性命。
2: 夏江对父皇确实忠心耿耿，所以我才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跳出来偏向谢玉。
3: 如果谢玉为他办过什么事呢？
2: 一定是的。先生真是神思敏捷，夏江和谢玉之间能有什么情分？一定是夏江有什么把柄握在了谢玉手里，夏江保谢玉性命，谢玉就缄口不言，这是交易。对，这绝对是他们在天牢见面时候达成的交易。
3: 殿下先不要激动，我也只是臆测，若要查实，我必须要去当面问一问。
2: 你想自己去问谢玉？
3: 殿下在牢中有一些势力，可否帮我安排？
2: 这个倒是不难，不过此人是豺狼之心，如今保命要紧，只怕非言语可以说动他。
3: 那就要看怎么说了。
1: 玄镜司内，飞流躲过了正在说话的夏江与夏春，来到夏冬的屋内为梅长苏送信。
3: 师父，
4: 冬儿这几日还安生吗？
3: 啊，师父之命，师妹一向不敢违逆，这几日她确实在房中闭门思过。
4: 我知道你们师兄妹几个感情好，可别联手糊弄师父。
3: 啊，徒儿不敢。
4: 冬儿性子不稳，你做大师兄的要多看着他。近来陛下的心情不好，你让他好生待着，别到处乱跑给我添乱。
3: 啊，是。
4: 哦，对了，秋儿什么时候回来？
3: 啊，夏秋他前几日给我飞鸽传书，说是事情很快。师父，怎么了？
4: 总觉着有人。
3: 有人？没人呢。师父你就放宽心吧，这玄镜寺中有师父坐镇，我想即便就是琅琊榜的高手也不敢轻易来犯的。
5: 春兄不要这么童心未泯好吗？师妹我现在可是在禁足反省之中。春兄，怎么是你？没人发现你吗？

0: 要回信吗？你和苏先生说，我一定去。
1: 好。在誉王的帮助下，梅长苏暗中来到牢房见谢玉。不顾谢玉的讽刺，梅长苏席地而坐，言语间暗示他，夏江已经想好了如何对付他。谢玉愿意赌一赌，夏江会相信他。梅长苏闻言，却淡淡地说，这条生路已经被他堵死了。按照约定，靖王与夏冬也一同来到了牢房。
2: 咱们这儿可是天牢，从那道门进来的人，哪个以前不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可他们呢，走这条路通往内牢房的幽冥道士，又有几个不哭爹喊娘的？
3: 从关老爷到阶下囚，不哭才怪。
2: 倒也有不哭的。你看那边，那个韩字号专官皇族，现在啊，虽说是常年空战，可好些年前啊，皇长子齐王殿下就关在那里面。
3: 爹，你见过？
2: 见过，那是硬骨头啊。
4: 苏先生，请进。
2: 请。韩大人，
5: 是这里吗？
4: 啊，这里是韩字号，专用于收押皇族的。这边才是内牢房，苏先生请。再让我听见你提起齐王，小心我敲碎你的骨头。苏先生，请小心些，这里阴暗，万一不小心伤着了，下官可怎么向誉王殿下交代啊？请。苏先生，这间便是，请苏先生自便，下官在外间等候。
5: 表了安大人了，去外面等我。谢侯爷，别来无恙了。怎么才半月未见，侯爷就不认得苏某了？
6: 当然认得。先生刚来京城的时候，不是以客人的身份住在我的府上吗？
5: 是啊。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侯爷，您还是风神如玉，英姿飒爽。朝廷驻时的威仪简直让人不敢直视。
6: 原来先生今日来就是为了落井下石，讽刺我几句。这个格调可不高啊。我今蒙冤落难，那是命数不济。先生追打至此，不觉得是一副小人的嘴脸吗？
5: 原来侯爷还知道这世上有小人二字。你落难不假，但何曾蒙冤？你我心中都清楚，卓鼎峰所控无一不实，每一件都铁证如山。你已经黄泉路尽，现在后院抵赖垂死挣扎，无非是想保一条命。可说到底，你也不过是保全了夏江而已。侯爷笑什么？
6: 太着急了吧。我笑先生这么快就提到了夏江，是不是最近还没有处决的旨意下来，誉王殿下坐不住了？否则的话，你这位麒麟之才也不会委屈到这肮脏的牢笼里来吧。
5: 我来探望侯爷，怎么能叫委屈呢？ 我蔡侯爷见到我，一定会忍不住想，自己到底是怎么会输给我的，对不对？你一定想知道，是哪一步做错了，哪一步有疏漏，这事情又是怎么会一步一步的发展到如此地步，把你打入深渊。 从一个极贵人臣变成待死的囚徒，其实侯爷也不必多想。我今天来就是想清清楚楚地告诉侯爷，你到底是怎么输给我的。你之所以会输给我，是因为你笨。

因为我比你聪明，所以你在想什么，你对我有什么应对之策，我都能看破。可是反过来，你却半点都看不透我，这怎么可能不输呢？而且到最后，你连自己怎么输的都想不明白，这难道不叫笨吗？啊，对了。 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个人也比你聪明？夏江，他可比你聪明多了。你以为输给了我以后，所有的事情就结束了？只要他在，你就会一直一直的输下去。让我来告诉你。 这个聪明人会怎么来对付你？首先，他会到这里来探望你这个落难的侯爷，跟你做一个交易。只要你保住他的秘密，他就保全你的性命。当然，这个交易是真的。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你活着走出这座大牢。等你离开了这里，没有背叛死罪。 他的承诺就兑现了。接着，你会变成一个普通的流放犯，被发配到遥远的苦寒之地。而与此同时，你存在的价值也就没有了。案子已经了结了，没有人再会审问你，更没有人会认真地听你说话。就算你的嘴里有着再多关于夏江的秘密，也没有吐露的机会。 从京城到遥远的流放地，这条长长的路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成为你的鬼门关。你想想，一个被流放的犯人如果死了，有多少人会关心？又有多少人会在意？你死了。 把一切有关夏江的秘密都一起带到了坟墓里。从此以后，夏江这个聪明人便可高枕无忧，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再让他担心了。这听起来很不错吧，谢侯爷？ 今天我跟你来好好的聊一聊，如何？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与此同时，誉王按照梅长苏的吩咐，亲临玄镜司与夏江面谈。他告诉夏江，谢玉曾提过李重新是替夏江杀的，但夏江回京后，谢玉便改了口。在誉王的要求下，夏江面不改色地表示这件事与他无关。但如梅长苏所料，在夏江的心中，谢玉已经不再那么值得相信了。
1: 誉王殿下驾到，有失远迎啊。
2: 下手算客气，
1: 殿下此来不知有何吩咐啊？
2: 这春茶早已上市，下手尊却还在饮陈茶，

0: 其实我今天来没什么大事，不过是因为父皇命我主理宁国侯谢玉一案，这当中有些细枝末节的事情牵扯到了下手尊，所以顺路前来问问。
1: 牵扯到我？这倒稀奇。殿下请问，
0: 开文十七年，谢玉指使卓鼎峰在咸州杀了一个教书先生李崇新，据称是为了下手尊杀的，本王想知道是否属实。
1: 为我所杀？
2: 谢侯爷，你现在说话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能抓住一个是一个。你说说，我刚刚分析的有道理吗？
3: 即便你所言非虚，那也是最坏的情形。夏江应该相信我，他知道只要把我救出天牢，日后我绝不会反口咬他。我没有出卖他的理由，那样的话对我也没有好处。
2: 可这世上的一切都是瞬息万变的，谁又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就算你没有出卖夏江的理由，可他与其相信你，倒还不如相信一个死人来得干脆，这才符合他夏守尊行事的风格。侯爷想想自己，那个时候为什么非要杀了卓鼎峰？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3: 我跟夏江之间并无旧怨，他知道我，我也知道他。现在，我只能赌这最后一局了。不信他，我难道还要信你不成？
2: 为什么不能信我？
3: 信你，我能有今天，全是拜你所赐。信你的话，我还不如自尽了结的更快一点。
2: 侯爷有今天，并非拜我所赐，而是你咎由自取。但我让你相信我也并非戏言。夏江有杀你的理由，但我没有。
3: 你没有，苏先生，你巴不得我死得更快一点吧？
2: 侯爷还是太高估自己了。你走出这座天牢，也只不过是一个流放犯，你是生是死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差别。我之前对付你，是因为你对誉王殿下构成了威胁，可是现在你已经一败涂地了。你的命根本就无关紧要。
3: 无关紧要？既然无关紧要，你干嘛还要屈尊到这暗牢里来呢？嗯？
2: 问得好。其实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感兴趣的是夏江。
3: 夏江，苏先生，你可真会开玩笑。夏江是我最后一丝希望，你居然指望利用我来对付夏江？你可真够笨的。
2: 我就是要利用你，到这个时候你还有被利用的价值，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如果你毫无用处，那就只剩死路一条了。
3: 苏先生，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还是会赌夏江，赌他相信我，是我最后的生路。
2: 实在抱歉，侯爷唯一的这条生路已经被我堵死了。
3: 你说什么？
1: 是卓鼎峰说的吗？
0: 是卓鼎峰说的。谢玉本来也认了，

0: 是奇怪得很。夏守尊回京之后不到两天，他就突然改口了，说这个人是为了他自己杀的，跟夏守尊无关。
1: 既然谢玉已经招认与我无关，殿下为何还要来问我？
0: 走个过场嘛。我想听夏守尊亲口说此事与你无关，也好记录在案。
1: 此事与我无关。
2: 李重新？什么李重新？卓鼎峰是杀了他，但是他不知道为谁而杀。我从来没说过此事，更没说过此事跟夏江有关。
3: 我知道你没有说过，可是夏江会怎么想？誉王是怎么知道李重新的死跟夏江有关的？难道是我这个谋士猜出来的？你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当然是你说的。
2: 我没说。
3: 已经晚了，恐怕夏江现在已经认定，在李重新这件事情上你把他出卖了。或许他会相信你不是故意的，为了保住更多的秘密，他依然会救你。可你在夏江的心里已经不是一个滴水不漏的人，你的嘴不可能比一个死人来的牢靠。为了一劳永逸不留后患，待你走出天牢的一刻，你的死期也就到了。谢侯爷，你还要指望夏江保你的命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他对你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
2: 梅长苏，梅长苏，我跟你何怨何仇？你要害我到如此地步？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yeah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在你的身边。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1395 FM107.4， 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8: 听戏。
2: 遛弯儿。
1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5: 都有。
4: 学钢琴。
12: 参加合唱团。
13: 玩摄影。
6: 做视频。
16: 花晚年变玩年。
19: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3: 年龄不是借口，
18: 老有所乐，
3: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9: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动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牢房里，谢玉得知他又被梅长苏设计了，一时激动地扑向梅长苏，但拴在手脚上的铁铐让他只能停在梅长苏的跟前，一步也再进不得，面目狰狞。